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6: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9: 停车难，长途累，
10: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6: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1: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停车难，长途累，
6: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7: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8: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豆茶，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102.7内江交通广播

0: 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 BGM。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可乐。
0: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啊，在五一假期呢可以去到的七个宝藏之地，而且呢是由成语引出来的。其实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七个宝藏地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由成语可以引出来的宝藏之地，都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1027直播互动，进入到直播间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来说一说哈，你觉得还有哪些可以由成语引出来的宝藏旅游地？
1: 是在昨天节目当中简单的提了这个一两个城市哈，一个呢是邯郸学步啊，这个邯郸可以说是成语之都了，因为和邯郸有关的成语达到了2000多条。说了邯郸呢，还说了说这个浮光跃金的湖南岳阳。
0: 那说完了湖南岳阳浮光跃金啊，还有说到水滴石穿，其实昨天呢也只是跟大家说到了一部分水滴石穿，也就是广西桂林，对不对？那么他们那个地方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呢？我们其实啊还是要再跟大家推荐一下嘛，叫做象鼻山，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吧，桂林山水甲天下，那桂林的标志景点之一就是象鼻山了。
1: 这张图片呢在很多的一些电脑壁纸也好，还是一些课本上都出现过啊。这座55米的喀斯特巨石形似一头深入漓江引水的巨象，在这儿呢可以打卡象鼻入水的一个景点，也不要错过了这个象山水月哈，水中倒影和山体呢虚实相应，就构成了一轮水中明月，在观景台和江边步道啊都是一个不错的拍照取景点。
0: 是的，那么阳朔漓江呢也被誉为百里画廊，真的就像是油画这个水墨画当中的感觉哈。那么而桂林至阳朔这一段呢，金华河段有着漓江最美的景致，黄布倒影，江面开阔，波平如镜，水中倒影清晰如

0: 在脚下桂林最有名的两大溶洞，当属于七星岩和芦笛岩了。
1: 嗯，刚提到这个七星岩呢，是百万年前的地下河道，洞内的一些石钟乳啊、石笋啊、石柱啊，可以说是千姿百态，每根都有不同的形态了哈。而且还刚刚以另外一个叫芦笛岩嘛哈，
0: 嗯，
1: 也是《西游记》取景点之一，正是因为在《西游记》里边出现了这个景点，
0: 嗯，
1: 它才闻名起来了啊，越来越出名了。
0: 是的，而且呢，这个芦笛岩当中的水晶宫是古地下湖最深还有最宽阔的地方了，被誉为大自然的艺术之宫。那接下来再推荐一个由成语啊带出来的，叫做泾渭分明，它就是陕西西安的高陵。
1: 嗯，是哈，在春秋时期呢哈，
0: 就比较稀少的，水流平缓，那泾河穿行，石质河床，泥沙沉降，水体清澈，渭河流经沙质河床，斜沙带泥，水质偏浊，站在观景台之上啊，一条清晰的清浊分界线尽收眼底，那一定要挑个晴天去啊，那个时候呢拍照是特别出片的。
1: 嗯，是中国能形成泾渭分明的这种河流还比较多，像咱们这儿到了雨季，
0: 嗯，
1: 一条小的入河口，那你流进到沱江当中，它肯定是一半浑一半净嘛，哈，
0: 嗯，
1: 大多数的河呢，都有这样的情形，只是呢，河流的这个含沙度啊、密度、温度或者是酸碱度有差异之后，才能够看到类似的景象。你比如离我们近一点的，重庆、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呢，大多的时候呢是嘉陵江的水比较清，长江的水比较浑浊，尤其夏季在这个比如说你这个一条河的上游下了暴雨，那就会形成泾渭分明这样的一个景观出现了。
0: 是的，那再说回到陕西高陵啊，这里呢地势平坦，位于关中平原核心位置，所以呢被誉为关中白菜心。这座小城呢不只是有这个泾渭分明哈，还藏着地道的关中风情。与西安大雁塔齐名的北昭会塔建于唐大中年间，诉说着千年的沧桑，距今约5000年的阳关寨遗址，让大家可以窥见中国最早的城市的模样了。
1: 嗯，是的，刚刚在节目中说了嘛，这个历史比较悠久，除了有景点之外，他们这儿的这种文物也是特别特别多的。
0: 是的，就比如说还有所谓的网友说的是钱包、表情包的鼻祖，也是在这里。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0: 继续回到城市 BGM。 那么刚刚跟大家讲到的哈是陕西的位置，那么陕西西安的高陵泾渭分明，那么也有这个奇观，再加上呢有很多的一些历史，就比如说在陕西，其实大家都知道哈，文物特别的多，那景点呢也是相当的多的。
1: 嗯，在进广告之前也是提到了一件文物嘛，也被网友们称为是最早的表情包啊，因为它呢是这个镂空人啊，我们这个感觉是一个倒过来的花盆，
0: 嗯，
1: 然后倒过来花盆上面刻了一个笑脸出来哈。
0: 是的，那就出土于阳关寨遗址，现藏于陕西考古博物馆，是其中的一件镇馆之宝，就是被网友说这个表情。

0: 包的鼻祖。那同时呢，在1995年西安高岭马家湾村唐李慧夫妇墓出土了一幅壁画，叫做舞女图。那其中一个女孩的这个壁画呢，是有一个比心的手势，戳中了不少的人。这个呢，大概就是一个跨越千年的浪漫吧。
1: 不是这个大拇指和食指比心啊，是双手绕过头顶比了一颗大大的心哈。
0: 对的，那当然舌尖上的关注味道那也是必不可少的。
1: 什么土豆片夹馍、石子馍、老馍油饼、泡泡油糕、凉粉蒸饺，各有各的风格哈。这碳水这都是名不虚传嘛。
0: 对，真的是特好吃，而且同时这个石子馍我觉得脆脆的真的很好吃哈。大家去到西安的话一定要去吃到他们的美食。那还有的话呢，接下来有的踩脚呢是感受到这种椰风海韵，海上观光艇、潜水、海钓、摩托艇、水陆两栖的一些车呀、卡丁车呀，海陆空的玩法简直就是一站式集齐了。
1: 海南和三亚不用宣传，还有就新疆也不用宣传。
0: 我有钱自会去的，
1: 我们有了钱自己会去的，
0: 我有钱有时间自会去的，对吧？那同时呢，还可以去打卡歪脖椰树哈，在天涯橘子海沙滩吧看浪漫日落，去最浪漫的海边书店呢，开启一场漫游时光，观光休闲养生度假呢，在这里全部都能够装得下。
1: 对的，古时候的天涯海角呢是这种流放之地，如今的天涯海角呢成了这种旅游度假的代名词了，
0: 旅游胜地。
1: 是。
0: 而且的话，在三亚呢也一定不能错过亚龙湾。走进藏于雨林深处的过江。

0: 相传呢是大禹治水时所留下的镇河石柱，因形似擎天柱而得名砥柱嘛，成语中流砥柱便源于此。
1: 是的，那现场呢也是相当的壮观啊。三门峡水利枢纽又被称为万里黄河第一坝，黄河三门峡大坝风景区就坐落于此。那这个季节春水与繁花共生，登上安澜亭拍上一张黄河与繁花的全景大片，解锁独属于三门峡大坝的春日视觉，沿着清风林漫游，感受人在花中走的惬意之感。
0: 属于黄河的零号大坝吗？当然了，三门峡呢还有一个浪漫的名字，叫做天鹅之城。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也是西伯利亚这个
1: 天鹅
0: 越冬的核心栖息地，每年到了冬天，上万只大天鹅跨越千里来此栖息。青龙湖和苍龙湖以及胭脂呢都是拍摄天鹅的绝佳地点。
1: 哇，又可以看到很多就是拍摄出来就古人诚不欺我啊，这个天鹅飞起来的那种感觉哈。那么还有古时候呢，三门峡也是被称为国国，走进国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镇馆之宝六黄连珠组玉佩，那由六件玉黄以及数百颗玛瑙珠还有料珠连缀而成，华美至极啊，看到了以后啊真的觉得哇赞叹啊。其中呢两件这个可以拼合成璧，印证了半璧为黄的这种古老之说法。
0: 是哈，哇，听到的城市呢
1: 特别长。
0: 是很好看嘛哈，这个国国玉宫的高超的技艺呢体现在了仿生动物的玉雕上哈。那么其中呢这个玉鹅的出土呢尤为动人，早在3000多年前呢天鹅在这儿已经是常客了。
1: 是的，那在三门峡呢还有一个特别有特色的民宿叫做地坑院。地坑院呢有地下四合院之称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厚厚的黄土墙冬暖夏凉，窑洞顶的这个渗井能够排出雨水，沉浸式的感受进村不见房闻声不见人的这种奇观。你走到可能眼前看的哎都是平地呀，再走近的看的话结果是一个地坑院哈，会觉得特别的神奇。您依然在城中是诉说着千年的气韵。那么作为中国第一个世界文学之都，南京还藏着太多能够耳熟能详的成语了。
0: 是凤毛麟角，逛夫子庙哈，一定要去这个乌衣巷哈。这里边呢是才子谢超宗，父亲这个谢凤哈，祖父呢是谢灵运，所以呢那会儿就称是这个有凤毛，后来便有了凤毛麟角之说。核心景点呢就是王导谢恩纪念馆一定不要错过了。
1: 是的，还有呢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李白当年在南京的长干古城写下长干行，留下了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浪漫。那如今呢这里也成了南京的爱情地标，那在附近的位置呢就能够看到地铁穿门而过的一些奇妙景象，人少景美，特别的适合去散散步呀拍拍照了。

0: 奈何，好友谢恩就感叹了，一往有情深哈、在这个秦淮河登上画舫，在桨声灯影当中穿行，感受夜泊秦淮敬酒家的诗意，体验这条河独有的文化气场。
1: 哇，夜景是相当的美丽哈。那么还有同时有一些成语也是从南京出发走进我们的日常的，比如说什么呢，入木三分大家都知道吧，还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画龙点睛、刮目相看，那都是从南京出发的。那假期到南京走街串巷，一步一典故啊，文化不再是书本里的文字，而是脚下走过的路，眼前看到的风景，心里感受到的一些故事了。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哈、是藏在成语里的一些宝藏城市呢，可以跟我们来推荐一下，一起来聊一聊。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

0: 02-2290-816。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塔，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5米2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6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员消费从容42度大曲九，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从容九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和。派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9。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5: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3: 欢迎收听
5: 就业直通车。
0: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

0: 联系到唐老师，电话18881410671，18881410671。
1: 再来关注内江羽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模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数控车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何老师，电话13890554208，13890554208。
1: 再来关注四川博源药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驻内江的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7000元。
1: 他们要招聘1名驻自贡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药品销售开票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3名药品采购员，年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仓库负责人，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张老师，电话19138672023，19138672023。
1: 再来关注巨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5金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
0: 来关注到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检测工程师，年龄要求3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4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1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至6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
1: 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联系电话0832-236-0060，236-0060。
0: 再来关注到四川省纯宇汇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环境工程技术员，年龄不限，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贺老师，电话18980215949，18980215949。
1: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3五。

0: 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 130-3285-9257。
1: 再来关注到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500-5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0: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
1: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4: 关注内江知道创语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客服经理，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联系电话13219581667，13219581667。
5: 来关注到内江全搜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程序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级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8008202131，18008202131。
4: 再来关注四川新城优学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课程顾问，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德吉老师，联系电话17364796405，17364796405。
5: 来关注汇博泰梦内江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直播审核，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0名中文审核，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548023257，13548023257。
5: 再来关注到内江欢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客服，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3826118261，13826118261。
4: 再来关注四川3000万传媒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 TikTok 主播，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5: 还要招聘20名剪辑，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5111952705，15111952705。
4: 再来关注东威电子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市场 BD， 年龄要求2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5: 还要招聘5名技术员，要求是应届生，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369230806，13369230806。
4: 再来关注四川奥达测控装置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研发项目主管，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元。
5: 还要招聘2名机械设计仿真工程师，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2名仪表计量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5: 还要招聘2名嵌入式开发电气自动化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35岁，

0: 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129391424，18129391424。
1: 再来关注四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产线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生产计划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人事行政专员，年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质量工程师主管，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薪资待遇7000到14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5至45岁。

0: 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采购员，年龄要求26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0名技术储备员，年龄要求25至26届毕业生，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1。
1: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兼职自带车司机，年龄要求55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落单打单员，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夜班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2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梁老师，电话13980429306，13980429306。
0: 再来关注四川英特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 MC， 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梁老师，电话18728131082。17628389236。
0: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2908816。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清欢。当下户外露营正成为大众追捧的生活新风尚，越来越多的人渴望逃离城市喧嚣，于山野林间寻得松弛与治愈。在我们内江，从城区到各县市区，一批藏于山水间的露营基地也是悄然走红，或临湖听风，或隐于森林，或田园相伴。他们适配市民游客对慢生活轻度假的美好向往，不用远行便能整心而眠，与自然相拥。市中区龙门镇田园浙乡非遗工坊创新将户外露营与田城本土文化非遗体验相融，打造出自然野趣与人文底蕴兼备的特色露营新场景。营地配套设施完善，露营体验舒适便捷，园区内复古小卖部、老茶馆氛围感十足，还可参与非遗蓝染手工制作，近距离感受传统工艺的魅力。

另外再来关注到五一假期来临，内江重点产业项目建设不停工不断档，各大园区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提速建设进度，企业生产筹备与项目施工压轴推进，全市产业发展蓄势赋能，冲刺年内投产达项目标。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3: 盘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听听歌。
4: 听听资讯，听听歌，继续的来关注到本地资讯。田营五四欢聚英才，内江以青春社交赋能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五四青年节前夕，团团严选青练计划省级示范活动2026年田城有约青春玉块青年人才交友活动在内江甜蜜启幕。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30余名单身青年人才相距市中区4方块文商旅街区，在沉浸式探街打卡中邂逅友谊，遇见美好。活动以青春社交赋能街区消费活力，为内江加快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注入了鲜活动能。接下来给大家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赵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赵雷演唱的《我们的时光》。接下来继续的来关注到资讯。5月1号，相约川渝村跑，品味隆昌春虾。隆昌胡家镇盗梦空间村跑活动在隆昌市胡家镇国家现代农业园区鸣枪开赛，来自各地的近800名运动爱好者齐聚田园，用脚步丈量美丽乡村，以活力畅想春日时光，共赴一场运动、美食与文旅相融的盛宴。本次活动设置10公里竞速跑、5公里欢乐跑两大竞技组别，兼顾专业选手与大众爱好者，同步配套亲子野炊、田园集市、长线健步走等特色环节，融合稻田虾品鉴、农事采摘、农产品特销，让参与在运动之余体验鱼米之乡的生态魅力与烟火气息。经过激烈的角逐，各组别奖项顺利的决出，奖品以鲜活隆昌稻田虾、龙虾美食体验券、农产品大礼包等本地特色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王心凌演唱的《第一次爱的人》。继续的来关注到资讯。假期的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地区的天气如何呢？那根据气温显示呢，以全国大部地区呢以晴天为主，对大家返程比较有利。今后的三天，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将进行气温回升，不少地方将迎来今年以来最为暖热的一天。那今天中东部大部最高气温会攀升到25摄氏度以上，明天30摄氏度及以上的炎热天气会开始冒头，太原、石家庄、银川、济南、郑州都是如此。后天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将明显的回升，而今天降水将集中在华南一带，广西、广东、福建、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海南局地有大到暴雨。明天海南、广东一带降雨会快速，大家分享到有趣的资讯和好听的歌曲。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

0: 02902908168。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盘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

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张信哲演唱的《过火》。继续的来关注到资讯，2026北京车展共吸引128万人次入场参观，而于5月3号18时闭幕。据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公众号发布的数据，10天展会共吸引了128万人次入场参观，尤其是国际关注度空前高涨，共吸引海外观众6.5万人次，70余国华驻使领馆人也亲临现场。而参观调研、组织活动、深化国际交流与经贸对接，本届北京车展展出首发车181辆，概念车71辆，更是中国新能源车的集体爆发。有观众感叹，国产新能源发展嘎嘎快，这份带着东北味儿的直白赞叹，恰恰道出了中国汽车行业真实的变化。不论是自主品牌还是跨国巨头，展台核心位置无一不被各式新能源汽车占据。接下来继续的听到好听的歌曲，一首来自欧德阳演唱的《孤单北半球》。

0: 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3: 盘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听听歌。
4: 听听资讯，听听歌，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菲律宾马荣火山喷发，超10万人受灾。据央视菲律宾国家减灾委5月4号报道，从5月2日起，马荣火山活动加剧，出现由熔岩流坍塌引发的火山碎屑密度流，继而产生大量火山灰，导致附近87个村受到影响，受灾人数超过10万人，目前有5000多人在疏散中心安置。日前，政府部门正持续开展调遣水车、部署净水系统、发放 N95 口罩等必备品及道路清障作业，以确保道路畅通等行动。菲律宾国家减灾委敦促民众遵守当局指令，特别是严格遵守严禁进入6公里永久危险区的规定，并时刻保持警惕。马荣火山目前仍维持3级警戒。再来关注到5月3号，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小组赛，国乒男团2-3惜败瑞典队，继爆冷输给韩国以后，遭遇2连败。赛后，刘国正总结本次比赛表现。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定兴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停车难，长途累，
3: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6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

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今天的节目呢，依旧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在咱们的北京车展上边啊，有哪些重磅的车型啊，以及有哪些新鲜的技术来发布哈。
2: 嗯。
0: 前面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了聊这个列装车、
2: 旅行车、
0: 旅行车、GT 车型嘛。
2: 嗯。
0: 今天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MPV 车型啊，
2: 嗯，
0: 这 MPV 在这几年我觉得卖的都还挺不错的哈。
2: 是的，
0: 尤其是我们的这些新能源的 MPV 出来之后，就是每一个 MPV 都给自己打上的标签是什么？
2: 啥？
0: 移动的家。
2: 对
0: 啊，对吧？但 MP,
2: 移动的家，
0: 但 MPV 确实是配得上这个称号哈、啊。有的朋友就说，如果说你是、这个特别喜欢 SUV 的这种外观的话啊、那可能你现在购买的一个欲望的话，多数都集中在九系车型或者说八系车型上边。
2: 嗯，
0: 大六座、大七座的 SUV， 但是呢，大六座、大七座的 SUV 呢，就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2: 嗯，
0: 因为它车型的一个限制，你比如说它车头肯定会比我们 MPV 的车头要稍微的长一些，
2: 嗯，
0: 然后呢，车辆的尾部你要追求造型的话，可能尾部的空间又不是特别够，尤其是很多的大六座车型、大七座车型，
2: 嗯，
0: 虽然是大六座、大七座，你的乘坐空间可能，如果说你设计的好的话，可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呢，如果涉及到一个问题哈，就是你要出去自驾游，比如说满载的情况之下，你六个人嘛。六个人的行李你如果完全堆放在你的后备箱里边，放不下，
2: 还是有拥挤的，
0: 放不下，不是拥挤的问题，是放不下。
2: 嗯，
0: 因为它侵占到了你后排，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后备箱的一个空间。
2: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 MPV 车型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
2: 嗯，
0: 首先来说，因为它的车头更短，然后车辆的尾部呢设计也没有说要必须像那个 SUV 这样哈啊，必须要有什么造型啊，要好看呐、啊，对吧？
2: 嗯，
0: 然后它的这个整个的后备箱空间就可以留得很大，所以呢、嗯、MPV 车型在这几年当中的话是非常深受欢迎的，
2: 它的优势也是非常的明显的。
0: 嗯，没错，尤其是现在大家的一个观念转变吧，因为以前包括说我都是一样的哈、
2: 嗯、
0: 我会更喜欢 SUV 的一些这个六七座的车型，为什么、嗯、因为我会觉得我在开这辆车的时候有一个司机的身份在里边、
2: 嗯、
0: 就是说这辆车是我的，我来主导这一切，然后如果说当我开的是 MPV 车型的话，哎，我就会有一种感觉，啷么子呢，我开这个车大家都说我是小刘就大家懂这个意思吧，
2: 有点懂、因为它是商务类嘛、
0: 有
2: 吧，可以 有的是会把它当做商务用车。
0: 嗯，没错。问你一个问题，是你开车还是你对象开车？
2: 肯定不是我开车
0: 那怪不得你想选这个 MPV 车型了，因为 MPV 车型说实话就是可能对于开的人来说的话也就那个样子，但是对于乘坐的人来说的话、那就是子孙级的相似。
2: 哎，但是我如果说我开车技术还不错的话、我是愿意开的。
0: 其实现在都还好了，因为像这种大型的 MPV 哈、它的整个进化程度是比较快的，包括说它的一些智能辅助驾驶的能力也是非常先进的、所以不用担心自己说什么开不好车这一类的。
2: 哦，
0: 你以后要仔细去体验一下。
2: 因为我的话，其实我是属于那种就比如说要开个六个小时吧，不是十个小时吧、我是愿意分担的，还是、我愿意分担个三个小时啊，一半一半的都是可以。
0: 嗯，
2: 只要是我在就是不疲惫的状态之下，因为首先安全是第一位的嘛，
0: 的
2: 不要去疲劳驾驶啊，这是一定要注意的。然后呢，我就
0: 当你感受过 MPV 之后，你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
2: 我就愿意分担
0: 啊、你就当
2: 就是这个车不好开吗？
0: 不是不好开的问题，因为你乘坐过后排之后，你会发现哎，开车不好，
2: 坐车要更加体验感好一点。
0: 对，坐车体验感贼好。
2: 就开的时候你就认真开呀、啊，坐的那三个小时就认真的去体验呢、
0: 就买的时候这
2: 至少我也体验过了。
0: 买的时候说的好好的。和对象两个人商量的挺好的，以后开车出去耍，我们俩一人开一半、然后坐完后排之后，你开，
2: 你开五小时，我开一小时，最大极限了，不讲价啊、
0: 差不多了哈。现在的 MPV 呢，这个二排的舒适感呢是卷到了天花板，那、对吧？比如说有什么航空座椅啊、通风、加热、按摩，这些都已经是标配了哈、那现在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来了，二排越舒服啊，第三排会不会沦为小桌板呢？
2: 小板凳哈，弄一个小板凳呀、去坐有点挤呀、之类的这种说法是不是、
0: 对，没错哈，今天。

0: 盘点一下，在本次的北京车展上面这个几款新全新的这个我们说的 MPV 车型，它的空间表现方面怎么样？首先呢，就是这个智界的 V9、新款的腾势 D9、极狐问道 V9、小鹏的 X9，谁能够卷出第三排的新高度呢？
1: 这四款的 MPV，
0: 没错。那要说到这个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啊，最近热度非常高的比亚迪的系列，也就是腾势的 D9。因为这款车它是一个新车上市的一个状态哈，所以呢，我们简单的来了解一下，先来了解一下这款车。在前不久呢，第二代的这个腾势 D9 正式的上市，新车一共是推出了六款车型，售价区间为359,800到469,800。腾势 D9 这款车非常有意思，整个腾势品牌当中卖的最好的车型就是腾势的 D9
1: 啊，
0: 而且也是依靠腾势的 D9 把这个腾势的品牌重新给撑了起来。
1: 你看吧 ，MPV 现在很受欢迎的，好吧？
0: 没错，所以我说这个腾势品牌挺怪的。就一般来说哈，你一个车系当中卖的最好的一般不会是 MPV 的车型，一般来说，比如说你
1: SUV
0: 对 SUV， 因为现在受欢迎程度确实很高，而且腾势旗下也有自己的这个SUV 的品牌，比如说腾势的 N8L、腾势的 N9 这两款 SUV， 但是呢，他们俩的销量都比不过腾势的 D9， 这挺奇怪的。还有呢，就是腾势的这个前不久才上市的第二代刀片电池的腾势的 Z9 以及腾势的 Z9 GT 啊，这两款车现在的表现还算是蛮不错的哈。我们说回到 MPV 车型当中，新车采用的是全新的混动的 MPV 专属平台，针对外观、内饰以及动力系统上面均是进行了升级，其中呢比较吸引人的就包括到我们一直在说的第二代的刀片电池，
1: 还有它的闪充技术，
0: 对，再加上闪充技术以及天神之眼5.0的智驾系统，还有就是新一代的 AI 的智能座舱等等。

0: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了解到这个才上市的第二代的腾势第九。首先来关注到它的几款车型吧，有三款是混动车型，有三款是纯电车型。混动车型的售价呢，分别是 DMI 的闪充尊贵型359800，还有就是这个闪充尊荣型399800，以及闪充的旗舰型459800。
2: 是的，再来关注到EV 闪充尊贵型呢是369800，那么 EV 闪充尊荣型是40.98万元，还有 EV 的闪充旗舰型是469800。
1: 现在定价还算蛮合理的啊，因为
2: 比较合理，
1: 对它的这个纯电车价
2: 相差不是很大，
1: 对，因为它的纯电车型只比它的混动车型均价，就是每台车的均价
2: 贵1万块钱，
1: 贵1万块钱左右，
2: 刚好1万，
1: 那还算是不错了。因为一般来说哈，EV 车型会比这个混动车型贵2万块钱左右，还算是可以了，蛮不错的了哈。那同时呢，还有一定的一些购车权益，比如说购车可以享受到10万元的一个限时购车权益，也包含了5万块钱的一个选装权益，至高2万块钱的一个置换补贴，还有至高2年的零息啊，贴息大概是2万块钱。然后呢，更多的用车权益以及1年的免费闪充的权益哈，这个都是直接有的。值得一提的是，新车将会在5月下旬正式的开启交付，
2: 那还是要等。

0: 段时间啊。
1: 嗯，
0: 再来看到这一款新车吧，第二代腾势 D9 呢，它的外观主要是进行了细节上的一个升级。
1: 嗯，
0: 全新的格栅设计采用的是镀铬装饰，营造更加大气的这种视觉的效果。
1: 没错。
0: 那么同时呢，该车在保留原有钻石切割风格的基础之上呢，还强化了立体的层次感。在颜色方面啊，新车提供的有华金紫、羊脂白、墨玉黑、青金蓝以及珠贝灰五种纯色的一个车身。另外呢，还提供了紫金双辉呀、青银双耀两种的双色车身，以及限定的一些暗夜鎏金配色。那共有八种选择，其中呢，暗夜鎏金版本车头还将会配备真镀金的一个车标。
1: 哦，也就是说，这个看到鎏金版本的车头啊，要稍微离远一点啊。
0: 哦，也不要想着去刮一点啊，
1: 哦、
0: 这个也刮不了多少，主要是。
1: 怎么把我的心里话说出来了？
0: 我就猜嘛，我就说哈，这我马上就给你扼杀了。
1: 所以这个腾势的 D9 在外观上面呢是做了一定的小升级了。
0: 嗯，
1: 这也非常奇怪，因为大家现在都是在追求性价比的一个年代，腾势 D9 反而会卖得更好一些。
0: 对，
1: 它的姊妹车型比亚迪夏。啊，就是好像有点查无此车的意思在里边了哈。
0: 嗯，
1: 而且比亚迪夏现在零售价它差不多也就是在20来万，我觉得这个也比较奇怪。所以腾势 D9 累积下来的口碑啊，各方面都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可以看得出来是一款非常受欢迎的车。嗯、
1: 对，没错。然后来关注到这辆车的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5米25、1米96以及1米9，轴距呢是3米11，全系车型呢都是搭载了18英寸的轮圈，车辆尾部的造型不变。得益于混动的专用平台的优势呢，新车首次采用了后消声包集成至前舱技术，使得后备箱呢新增了126升的下沉式的隐藏的储物空间、
0: 哦、
1: 后备箱的容积提升到了882升，满足到7人出行的一个需求。
0: 哇，
1: 就是我觉得今年比亚迪的设计哈、啊，就是尤其是在空间表现方面很不错、嗯、
0: 空间颜值方面其实都没得说、哎、
1: 他现在是不知道做了什么技术，因为我们都知道它的一个电池包是分前电池包和后电池包嘛，对吧？
0: 又背着我们偷偷努力了。
1: 对，然后它的这个电池包现在就是后面放电，本来应该是原先放电池的一个位置哈，
0: 嗯，
1: 直接做了非常大的一个下沉的空间。
0: 哎，
1: 这个在很多的 SUV， 包括说这一辆 MPV 身上都有实现哈。然后呢，这款车包括它的一个整个的座舱的豪华感的氛围营造也非常的不错哈。
0: 对，坐在后面的这个体验感是真的好啊。
1: 嗯、啊，所以我都说了嘛，不要这个先夸。海口说我愿意开3个小时、啊、
0: 看到这个车以后我不愿意开了、
1: 开半个小时都算是这个我们感情好了
0: 啊，半个小时都有点就悬了感觉。只想坐这个车体验后排。
1: 哎，没错，这个也是 MPV 的一个优势所在，因为它的后面的乘坐空间呢、啊、包括是舒适感方面真的是 MPV 是这个 SUV 可能所不能去比拟的哈。
0: 嗯，
1: 来到车内来关注一下第二代的腾势 D9 进行了比较大的一个升级，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其车内最多可以提供到10块屏幕，
0: 这也太多了。到底看哪块屏幕呢？
1: 来关注一下，其中的前排分别提供了10.25英寸的液晶仪表、21英寸的 HUD 的抬头显示、15.6英寸的中控屏、流媒体后视镜以及15.6英寸的副驾啊，这个就是5块屏幕了。然后呢，值得一提的是，其副驾屏呢是为开合式的智能屏
0: 哦
1: 啊，这个也是不仅可以呢自动的适配屏显，下方呢形成小桌板之后。后呢还可以承重5000克啊，丰富了更多的一个用车场景。那么后排方面，新车还会提供到17.3英寸的一个吸顶屏，
0: 嗯，
1: 然后呢双磁的吸头这个吸头
0: 双磁吸的一个
1: 双磁吸的一个对头枕屏和双二排座椅的一个触控屏、啊、
0: 嗯，看到了，
1: 这后面也有非常多的屏幕，
0: 真的好高级啊！我感觉在后面那个小桌板上哈，还可以什么做做作业呀，这应该是不可能的
1: 啊，这个小朋友。做作业的同时还在看动画片
0: 学习，那个时候肯定是要给他投屏学习的了、
1: 没错。然后来关注到它的一个内饰配色方面，新车呢提供到了旷达米，然后呢流年棕以及温润褐和这个怡然红4种颜色供大家选择。此外的话，新车的车内采用了大量的水墨的云杉真木饰板代替了钢琴漆的饰板，也就是说豪华感的营造方面是非常强劲的，
0: 更加强一些。
1: 然后呢，也是同时呢，有大面积的一个镀铬装饰，也提升到了整体的一个质感吧。
0: 嗯，还有它的这个中控屏嘛，更加的薄一些，黑边呢也更窄了。车机升级为最新的一个 D-Link 系统，整体的 UI 和。

0: 操作流畅度呢是均有所升级的。那此外呢，新车还换装怀等的一个设计。此前啊，这个因此呢，前排可以提供双50瓦的手机无线充电面板。智能驾驶辅助方面呢，新车全系标配天神之眼5.0的系统，同时拥有3激光雷达加12摄像头等感知硬件，可以支持高速城区 NOA 的一个领航、全场景自动泊车以及每小时120公里高速AEB 的紧急刹停。
1: 智能化方面做的确实很不错哈、啊，这款车、让我去体验，我也会去体验的哈、
0: 啊。肯定啊！
1: 希望有位朋友能够这个购买到这辆车，然后邀请我坐到后排。
0: 哎，啥邀请啊？快生二胎吧，生二胎就买一辆。
1: 买一辆还是算资金还是稍微有点不足了。然后来关注到座椅方面，新车呢前排座椅支持电动的调节、加热、通风和按摩功能，二排座椅呢可以选装升级零压的云绒座椅，支持16点的按摩、通风和加热功能。第三排的座椅呢，也会配备通风、加热和电动调节功能。一般来说哈、第三排座椅几乎不会标配这个通风。也就是说只有加热和电动调节的功能
0: 啊。
1: 然后呢，二排座椅还支持 NFC 的一个灵动控车，用手碰一下扶手便可以操控到后排娱乐屏以及座椅的一个功能。也就是说它在这个二排的这个扶手的位置也是可以往后拉的，
0: 更加智能化了。
1: 对，往后拉，然后上面会有很多的这些小的按键，你可以去操控，比如说空调、按摩以及你的这个零压座椅，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这个娱乐屏的一些控制哈。
0: 这个乘坐感不知道有多舒适啊，想象不出来。
1: 四人头等舱嘛哈。其他配置方面的话，还会提供
0: 这瓦时以及闪充技术的，还有 CLTC 纯电续航突破了400公里，馈电油耗为6.35升每百公里。那么纯电车型前驱版将会换搭340千瓦的电机，四驱版车型呢则将会分别配备有340、70千瓦的前后电机，还配备二代刀片电池115千瓦时，还有它的闪充技术，续航里程呢分别是750公里和800公里。在底盘方面，我们来看一下新车全系标配的是双阀云辇 C 减震器和定炫智能防晕车系统，同时还会配备高速爆胎稳行和恒风稳定系统。
1: 也就是说这辆车在驾驶感受方面以及乘坐方面做得很不错啊。要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定炫智能防晕车的系统，因为我以前去体验过同事的车，真的开起来包括说乘坐起来没有那种就是大家会觉得
0: 比较晕眩的感觉。
1: 对，因为很多朋友他说
0: 在上面玩手机呢，因为我的话如果说我一般坐车，我如果不玩手机我其实不怎么晕车，如果有的时候的话有一点点小小的味道，再加上我在玩一会儿手机的话，我就会觉得有那种有微微的晕车感袭来。
1: 肯定会有的，肯定会有的。它这个智能防晕车的系统呢是这样的，就是一般来说哈，可能有的朋友他乘坐新能源车型他会有这种晕眩的感觉，然后呢这款车它是给你做到和开油车是差不多相同的一个感受，这一点是做得比较好的哈。来继续关注到这款腾势的D9呢，在2022年首次推出，它的目标呢就是向合资豪华品牌所霸占的高端 MPV 市场发起冲击。现在呢已经是上市3年多的一个时间了，取得的销量累计是超过了30万辆，可以说相当的成功了。
0: 对，
1: 一辆 MPV 每一年能够卖10万台的一个销量，稳定每个月差不多卖7000-8000台，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了。
0: 确实很不错。
1: 哎呀，来了解了这个第二代的腾势梦之行旗下的这个系列产品哈。
0: 但是的话，它其实有说啊，这些 V9 的台阶呢，它是有2节的，高度偏高，不过呢，还是有一个比较宽大的拉手，对于老人和小孩上下车呢，也是比较友好的。
1: 对，没错哈，这款智界的 V9 车头看起来呢豪华感是比较足的，你可以把它看作为这个M8 的扁平。
0: 对
1: 对， M8 的扁平感，这个把它这个前面的
0: 车头缩了一点，
1: 车头给它给拍扁了一下，然后呢把它这个视觉感给拉高了一下，
0: 尾部又拉长了一些。
1: 对，没错哈，这款车看起来还是比较好看的，车顶的线条比较平直贯穿到底，最大化的保障了车内的头部空间，车辆呢也是采用了双侧的一个电滑门的设计， 计非常不错哈。
0: 嗯。
1: 但是呢，由于这个航空座椅的尺寸呢，就是比较宽大，中央的过道的宽度呢，可能会稍微的狭窄那么一些些。
0: 通过官图的话，可以看得出来，嗯、是中央的过道宽度呢是比较狭窄的。
1: 嗯，对。但是呢，这个好在第二排的座椅支持45度以及180度的一个旋转啊，这样的话上下车都会方便很多。第三排。

0: 支持座椅的前后角度调节，坐垫的柔软程度呢也还算是非常不错的哈。
1: 嗯，
0: 来关注一下它的一个乘坐空间方面的话，第三排我们尤其关注第三排哈，
1: 相对来说是要小一些，比第一排和第二排。
0: 嗯，第三排的坐垫长度呢是450毫米，三排的宽度呢是1560毫米啊，坐的确实还是挺不错的。
1: 然后三排的一个高度呢是955毫米。
0: 哎，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乘坐在第三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哈。
1: 嗯，
0: 再来关注到小鹏的 X9 这款车，外观方面的话，这款车依旧是采用的分体式的灯组，搭配了封闭式的一个前格栅的设计。整体的一个造型来说的话是非常科幻的，我也在路面上有看到过实车，
1: 很漂亮，
0: 确实很漂亮。就是当时看到这款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什么车啊？
1: 有一种未来感，
0: 对，未来感会非常的强烈。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5米儿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今天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北京车展上面的 MPV 车型哈。刚才是跟大家聊到了这个小鹏的 X9，
1: 还聊到了腾势的 D9。
0: 没错哈，这款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5.31米，长度要比我们刚才说的两款车都更大一些哈。然后呢，这个宽度呢是1.98米，高度呢是1.78米，轴距呢是3.16米啊，这是应该是最长的一个轴距了哈。
1: 对。
0: 然后呢，由于包围套件的调整呢，车长相比起老款的这个纯电版本呢是长了23毫米啊。
1: 就是大概也没有，其实也没有长到多长了。
0: 一卡卡儿。
1: 对啊，一卡卡儿。
0: 卡卡儿都不倒。
1: 2厘米左右嘛，
0: 对，没错哈。然后来关注一下这款车的外观造型方面，依旧是采用了 X9 非常经典的啊超现实主义的一个设计，棱角分明的线条再结合到宽厚的车身，让整车看上去非常的具有力量感，尤其是当大家看到过实车之后啊，才会有那种感觉。未来感科幻感非常的重啊，也很好看。但是哈，
1: 对，同样的话跟我们之前也说到的啊，小鹏的 X9 呢它仅有一节台阶，
0: 1拳左右啊，
1: 这个的话是一个成年的男性去试坐的，然后得出的结论。
0: 对，也就是说它的第三排乘坐空间还蛮不错的，
1: 非常足。
0: 哎，然后呢第三排的座椅角度呢有支持到调节，并且配备有座椅的一个加热哈，当然没有通风啊。同时呢在二排靠背的一个位置呢，两侧分别都配有一个调节到二排座椅的一个按键，方便第三排上下车啊，这一点呢可以给到一个非常好的评价哈。
1: 对，点赞好评。
0: 哎，没错。来关注一下三排的坐垫长度呢是465毫米，三排的宽度呢是1530

0: 37毫米座椅的一个第三排的一个高度呢是945毫米啊，
1: 完全足够了。
0: 嗯啊，再来说回到这个腾势的第九，腾势的第九方面呢，我们主要还是来关注一下它的一个空间表现方面。
1: 嗯，
0: 同样是有两节的一个台阶，高度呢相对可能就是比较高一些。不过呢，它的把手呢，相较于其他的 MPV 就可能说相对来说比较短一些，
1: 哦，要小一些哈。
0: 嗯，对，没错，坐长一些的话。可能就会相对来说更加友好一些，
1: 对，就对于小朋友嘛，
0: 但有点够不到
1: 啊。那么小朋友可能要手伸得很长呀，或者是需要就是，大人把它就是凑上去，
0: 对，没错哈，
1: 就要需要辅助一下。
0: 哎，然后来关注到二排腿部的空间方面呢，是在剩余两拳的时候呢，第三排座椅调到最后，三排的一个腿部空间剩4指左右。
1: 空间也是很足的，其实，
0: 只不过相较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小鹏的 X9 呢，可能会稍微的差那么一些些，
1: 紧凑一些，
0: 因为它毕竟车长没有刚才说的小鹏的 X9 这么长嘛。小鹏 X9 有5.31米了哈，它这个长度的话是5.25米左右，所以呢，可能在这上面会稍微的差那么一些些。

0: 三排座椅的高度呢，这个三排的一个高度的空间呢是930毫米哈。
1: 嗯，
0: 再来关注一下下一款车。极狐的问道 V9 啊，这款车呢采用的是立体化的直瀑式的前格栅，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5米3、1米98以及1米85，轴距呢是达到了3米2，这个应该是我们说到的几款 MPV 当中呢轴距最长的一款了哈。
1: 对，
0: 配备的是电动的侧滑门，新车基于北极星的架构进行打造，搭载了华为的雪橇智能静音增程技术，由 1.5T 的发动机和电机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
1: 是的，那它的这款车呢其实比较具有一定的这种商务感，
0: 嗯，
1: 尾部呢采用的是贯穿式的一个尾灯，点缀着智驾小蓝灯这样的一个设计哈。
0: 嗯，没错。然后来关注一下空间表现方面，二排的一个腿部空间调至2拳哈，然后呢三排的座椅调到最后，此时呢三排的腿部空间是剩余1拳左右，
1: 嗯，
0: 非常的不错的一个空间表现了啊。
1: 而且它的中央过道宽度是和腾势D9比较相近的，还是比较宽的哈。
0: 对，
1: 第三排呢支持座椅加热。那么就没有通风了应该。
0: 嗯，
1: 那坐垫非常柔软且是比较厚实的感觉，同时呢座椅能够调节到一个比较大的角度，
0: 嗯，
1: 长途坐起来也不会疲惫，但是呢并不支持电动调节。
0: 不支持电动调节哈，这个
1: 小小的遗憾。
0: 对，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在里边哈。来关注到具体的一些数据，三排的坐垫长度呢是466毫米，三排的一个宽度呢是1528毫米，三排的一个高度方面的话是937毫米，横向的对比了一下哈，就是呢，就是也可以做一些小总结。X9呢，舒适实用，上下车方便啊。D9呢，价格实惠哈，各方面都还蛮不错的。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

0: 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一款爆款车型，也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比亚迪的大唐 EV。
2: 有的朋友直接就称它是属于北京车展上面的王炸。
1: 差不多吧，因为我们在前期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到过哈，这款车之前开始关注度一般啊，上市的当天呢关注度直接飙升啊，拉开了几个层面。
2: 还是得去实地看一看，就才知道说这款车怎么样。对吧？
1: 对，没错啊。其实不夸张的说，在这个现场的媒体日呢，是早就已经排起了长队，大家都是冲着这一款车来的。比亚迪王朝系列的全尺寸的全新的纯电 SUV 大唐 EV， 这车呢正式的开启了全球的预售，定价
2: 全球哦，
1: 对，定价是在25到32万之间，记住是预售价啊。其实这个价格大家也该知道是冲谁去的。
2: 那如果说就会上市了、
1: 对，如果说正式上市之后的话，我们一般都知道这个预售价会比正式上市之后呢要这个再减，稍微的减那么1到2万块钱。大胆的猜测一下，239,800完全对标到领跑 DL9 的纯电版。
2: 那你大胆猜测一下，看看后面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价格。
1: 但说实话，在这个价位段呢，能够见到一台车长超过5米2、轴距超过3米1的纯电的7座 SUV 本身就不多见，现在市面上也就只有2款车，仅此而已哈。先聊聊大家比较关心到的续航问题啊，准备了3个版本，后驱版的 COTC 的纯电续航800公里，长续航的后驱呢做到了950公里，这纯电的大型 SUV 啊。高性能的四驱版有850公里。这个数据呢，你放在今年的纯电市场当中，肯定是属于第一梯队的一个水平，尤其是950公里的那个版本。现在的话，你如果说这个大型的，尤其是这个大型的 SUV 全尺寸的 SUV 当中，你要说能够把这个纯电续航做到800公里以上的，我就觉得你是特别厉害的车企了。这款车直接这个长续航版本干到了950公里哈。确实是特别的厉害哈。然后呢，其实不仅仅的续航方面，我们也知道它的二代刀片电池在搭配上它的这个闪充技术，也就是说你的续航方面你基本上是没有焦虑的，
2: 也不可能存在这个所谓的什么里程焦虑了。
1: 哪怕我们说哪怕哈，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电池的问题，以及这个 COTC 的一个标的这个续航的问题，哪怕它标个950公里，它在高速上面只给你跑500公里，那也没关系。500公里，我们在中途可以找多少个充电站，找到超充站之后上个厕所的功夫，哎，

0: 一个中央过道了嘛。
1: 嗯，对，就是你如果说再进第三排，就不用像以前一样你要翻折座椅啊，对吧？那对于二胎家庭或者说经常需要在老人孩子的用户来说呢，便利性方面是提高了不少。
0: 那这个的话不是就跟我们刚刚说的 MPV 它是有一点点相似了，
1: 对，有点类似，但是呢因为它是 SUV 的车型，它的后备箱空间还是没有 MPV 车型做的那么大。
0: 嗯，
1: 但是呢你要纯电车型就会想办法，因为纯电车型现在标配一个东西叫做前备箱，
0: 前备箱有容积了，
1: 前备箱有252升的容积，你放个登机箱然后再加几个背包是绰绰有余的，这个在纯电 SUV 里面做得非常到位的。再有一个就是它的后备箱里边也给你掏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下沉空间。
0: 嗯，
1: 所以我说它这款车的话现在做的是非常不错，也不怪人家关注度确实有这么高，
0: 非常的高哈。
1: 在内饰方面的话，它的有一个全景天幕，但是它全景天幕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全景天幕到夏天会非常晒，
0: 嗯，
1: 所以现在都配备着有这个遮阳帘，但一般来说遮阳帘是在那个就是天幕的下方，对吧？
0: 嗯，
1: 它不一样，
0: 它在上方啊，
1: 它不是在上方，在上方那成啥了？在上方，
0: 那它是怎么个？
1: 它是那个
0: 法呢？
1: 中间做了一个夹层的，就是两个玻璃之间做了一个夹层，
0: 哦，
1: 从那个夹层的玻璃当中把天幕弄出来，
0: 哦，
1: 也就是说给你的头部空间上面又留了一点余地在里边，
0: 嗯，
1: 这点我觉得做的也是，有
0: 细节打磨之处嘛，非常
1: 不错，细节方面做的也是很不错的哈。然后呢，关于这辆车呢，更多的一些细节方面的话，我们只能够说等它正式上市之后，或者说我们有空的话，可以等到它是展车来的内江之后，我们去现场跟大家实地的聊一聊，
0: 再来详细的关注一下。
1: 对，确实是很不错的一款产品哈。
0: 嗯，
1: 接下来进入到车厢 KTV 的环节，哎，这次高一稍微有点高了哈。
0: 我也觉得有点高，今天挑战一下吧。
1: 挑战一下没关系，来一首《起风了》，刚好这两天风还比较大。
0: 嗯。

0: 一直没有找到那种降调的调到底该在哪个地方，
1: 降不下去，没法降，我感觉是。
0: 哎，降了调就完全不好听了。
1: 对。
0: 但这个原调呢，又唱不上去。哦，很。

0: 确实有点见笑了哈。
1: 还好啦，
0: 这两个人，今天同时翻车的情况还是算比较少见的啊。
1: 没有啊，我经常翻车啊。主要是你吧，可能
0: 不是我翻车情况也挺多的。
1: 唱的比较好，所以你就是接受不了自己可能就有一点点翻车的情况。
0: 不是，但是也能接受了，要接受自己的平庸啊。
1: 我就很能够接受，我现在就不管唱的怎么样，
0: 先唱了再说，
1: 是一种进步。
0: 就是反正受折磨的又不是我，要有这样的心态。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

0: 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今天的内江之声节目，我们首先要带着大家到威远县新店镇民富村的田间地头，去看一看那里举行的一场田间农具梯台秀。当地百姓用这种别开生面的方式喜迎五一。
2: 是的，这场没有大场面的田间派对，用一次走秀、一场劳作、一份表彰，将劳动的喜悦与文明的乡风深深种在了村民的心间。
1: 4月24号一大早，威远县新店镇民富村村民邹冉的家门口热闹非凡。第一次在家门口见到那么多人，好热闹。71岁的邹大爷满脸笑容。在农村面貌改善行动中，邹大爷家门口的院坝四周种上了

0: 浆等农产品都是当地村民亲手种植、引以为傲的特色物产。
1: 整个活动最让人眼前一亮的是随后登场的农具 T 台秀。只见平日里在地里劳作的村民们扛着锄头、握着镰刀、提着簸箕，踩着音乐节奏走上村道。村民于丽萍挑着担子，步伐铿锵，脸上满是自豪的笑容，引来台下阵阵掌声和欢笑声。
0: 文艺表演落幕，大家移步田间地头，开展田间收割比赛。比赛前由技术人员讲解收割标准、安全规范，将参与人员分组进行田间收割，比拼收割速度、操作规范，让参与者亲身感受农耕劳作的艰辛与快乐，切实助力农户完成收割工作，进行助农惠农初心。随着一声令下，志愿者与村民代表分组上阵，手持镰刀弯腰割秸秆，动作娴熟利落。有的村民手把手教志愿者握镰姿势，有的相互比拼收割速度，田间地头满是欢声笑语。
1: 作为全国文明村，民富村历来十分重视乡村文明建设。经过前期村民自荐、村组评议，活动现场同步揭晓了最美劳动家庭、最美卫生家庭、最爱学习家庭、最美邻里家庭、最美家风家庭、最美致富家庭六个奖项。民富村党总支书记刘红表示，希望以榜样力量涵养文明新风，让乡村既有好收成，更有好乡风。
0: 临近正午，活动接近尾声，但村民们的热情依然高涨。一捆捆收割好的油菜秆整齐码放在田边，映衬着村民们晒得黝黑却满是笑容的脸庞。这场活动没有大场面，却用一把镰刀、一场走秀、一次评比、一份乡土小吃，把劳动的初心种在了田间，把文明的

0: 的早已超越了活动本身的新奇形式。
1: 这首先是一场属于劳动者的自我礼赞，在聚光灯下走秀的不是专业模特，而是日日与土地打交道的乡亲，手中的道具不是奢侈品，而是创造价值的真实工具。这种身份的置换极具象征意义，它让劳作从背景走向前台，让农民从默默耕耘的付出者变为光彩照人的展示者。于丽萍挑着担子时脸上那份自豪的笑容，比任何言语都更有力地宣告，劳动本身就是最美的风景。
0: 其次，这是一次乡土文化的创意激活，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民富村的做法巧妙在于，它没有生硬的灌输理念，而是用一场走秀、一次劳作、一份表彰的组合，将文明乡风的培育融进了村民喜闻乐见的派对里。在共同收割的协作中，邻里情谊自然升温，在最美家庭的评选中，价值导向悄然树立。文化生根需要的正是这样接地气、有温度的载体。
1: 更深层看，这更是一种发展自信的生动表达。活动现场展示的七星椒大头菜是当地引以为傲的物产，整洁的院坝、美丽的微菜园是农村面貌改善的缩影。活动看似土味，底色却是对自身发展路径的认同与骄傲。它告诉人们，美好的乡村生活不必是对城市的粗糙模仿，而可以建立在自身的资源禀赋与文化传统之上，生长出独
0: 奔方舟，玩出文化，玩出自信，玩出文明，乡村振兴便有了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这份力量就根植于每一把锄头、每一垄田地、每一个农民发自内心的笑容里。
1: 接下来的内江之声节目，请大家收听一组新闻简讯。本台消息，全力奋战双过半，四川央普生物科技生产线火力全开。进入二季度，内江经开区工业企业加速生产，在央普生物一期厂区一号车间七条生产线全速运转，易拉罐、利乐包产品如流水般传送，从清洗杀菌到灌装打，产能将持续释放。目前企业正开足马力，全力冲刺二季度双过半目标，为内江经开区食品饮料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本台消息，近日四川省河长制办公室公布2025年省级幸福河湖名录，龙市河龙昌市段成功入选，成为内江市本年度唯一获此殊荣的河段。龙市河是龙昌市境内最大河流，域内全长近70公里，通过系统治理，目前该河段水质稳定保持三类标准，防洪能力全面达标。在幸福河湖建设过程中，龙昌市围绕安澜筑基、生态优先、宜居乐业等六大方向精准施策，形成了党政主导、部门协同、全民参与的工作格局，推动流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依托流域良好生态，沿岸已建成古雨湖国家湿地公园等文旅节点，串联起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此次入选标志着龙市河的治理成效获得了省级层面的高度认可。
1: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东兴区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中，始终将消除安全隐患摆在首位。当前辖区内多个小区的排危工程正全力开展，在中兴路296号边坡排危现场，施工人员正进行边坡清理与钢筋网片绑扎等加固作业。该处边坡存在土石松动隐患，各方施工人员对危树进行清理，并开始塌方区域的清渣工作，下一步将采用钢筋混凝土工艺加固薄坎，预计核心排危任务将在20天内完成。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 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

0: 内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
2: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4: 就业直通车。
1: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0: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

0: 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 来关注到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20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充棉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15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100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3200到50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手缝组长，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唐老师，电话18881410671，18881410671。
2: 再来关注内江雨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模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数控车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何老师，电话13890554208，13890554208。
2: 再来关注四川博源药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驻内江的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7000元。
2: 他们要招聘1名驻自贡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药品销售开票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3名药品采购员，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仓库负责人，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张老师，电话19138672023，19138672023。
2: 再来关注巨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5金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空压机运维工程师，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200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
1: 来关注到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50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检测工程师，年龄要求3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40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1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500元。
2: 还要招聘一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至6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
2: 还要招聘一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年龄要求3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5000元。
2: 还要招聘两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联系电话0832-236-0060 236-0060。
1: 再来关注到四川省纯宇汇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环境工程技术员，年龄不限，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贺老师，电话189-8021-5949 189-8021-5949。
2: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联系电话13540001719 13540001719。
1: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在线打字客服，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50名财经客服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 13032859257。
1: 再来关注到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 18683246296。
0: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再来关注内江知道创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客服经理，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联系电话13219581667，13219581667。
3: 来关注到内江全搜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程序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8008202131，18008202131。
0: 再来关注四川新城优学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课程顾问，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德吉老师，联系电话17364796405，17364796405。
3: 来关注汇博泰梦内江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直播审核，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中文审核，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548023257，13548023257。
3: 再来关注到内江欢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客服，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3826118261，13826118261。
0: 再来关注四川3000万传媒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 TikTok 主播，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3: 还要招聘20名剪辑，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5111952705，15111952705。
0: 再来关注东威电子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市场 BD， 年龄要求2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5名技术员，要求是应届生，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369230806，13369230806。
0: 再来关注四川奥达测控装置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研发项目主管，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机械设计仿真工程师，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万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129391424，18129391424。
0: 再来关注四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产线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生产计划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

0: 专辑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人事行政专员，年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质量工程师主管，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薪资待遇7000到14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裘老师，联系电话18030592939，18030592939。
0: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韩语报关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采购员，年龄要求26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0名技术储备员，年龄要求25至26届毕业生，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1。
0: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兼职自带车司机，年龄要求55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落单打单员，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夜班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2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梁老师，电话13980429306，13980429306。
1: 再来关注四川英特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 MC， 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梁老师，电话18728131082，17628389236。
1: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填诚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2: 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只是个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它满是欢喜。守望晚班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会特别孤寂。

影渊，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停车难，长途累，
6: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9X， 超五米二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7: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6: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

元，消费重隆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隆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好爽！
3: 没错，眼睛瘦。
4: 对吧，好爽，我的笑声没有出来，来问候一声早安，人生没得满分的答卷，各有各的风雨，各有各的执念，接纳四季寒暑，细品悲欢滋味，知进退，懂珍惜，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到说到这个四季的风雨还应了景了，昨天晚上刮风下雨，大家听到没有，半夜两三点钟风雨还有点大，温度降得有点快，我因为客厅那边窗户没有关，昨天棒棒棒起来，醒了一下之后就睡不着了，起来思考人生，思考了吧个把钟头，早上有七点钟要按时起来上班，不过确实降了温还是有点舒服，居然都已经享受到夏天期待降温的感觉了。来，每期出行博学涛老师段子跟大家分享一趟。准备开一个公司，目前已经有我在内的两位员工了。现在陈平，不可能吧？我压缩包你解压就行了啊？解压？上班了能够放松吗？不是，解压包。哎呀，算我重新发一份给你们。哎，以后工作严谨一点。初心不忘，学涛老师今天跟大家的互动也算是初心不忘。有没有特别想要打卡但还没有去的地方呢？这个就会勾起你旅游的一些规划。五一黄金周来了，大家仅仅是五天时间也是可以耍，不过今天规划有点来不及了。像自驾游开车是说走就走，开坐飞机的话其实有一些不是那么热门的嘎，也可以安排，包括我们中国也好，签证直接好多地方是免签，说走就走。哎，包括上个月不是我去了趟俄罗斯吗？直接去俄罗斯说走就走，那还不是安排。哎，好多朋友说的是，我刚哥你好勇敢，在这儿拿账你都去耍了一番。说的是不能够去耍，国家就不可能让旅行社组织都去耍。第二个呢，实际上你们去实际体验真的是很太平，莫斯科圣彼得堡插旗耍了个把星期，还是有点愉快。所以你有哪些地方想要去打卡的还没去的地方呢？如果说我脱口而出，我现在南极、北极的极点还没有去，南极洲已经去了，北极其实是我还没有去过的。北极他们原来跟我诉说了一个在白令海峡那儿看北极熊跃跃的在那儿那种，我脑壳头有个画面感。还有这一会儿去，他们有导游跟我推销看极光，在远东地区可以看极光，在其他的比较纬度高的啊也可以，但在俄罗斯去看极光据说是比较便宜，看极光贵的要整到七八万，便宜的可以两三万都看得到极光，大概就是要去蹲好多天，然后来往北极靠近一点。总之大家有哪些想要打卡但没有去过的地方呢？我初心不忘，学涛老师提醒大家初心不要忘，一起把打卡的地方要常分享。感谢我胖涛老师，今天是酒蒙子语录加脑筋急转弯一个。酒蒙子语录：我喝酒最讨厌两种人，一种是赖酒的，而一种是发现我赖酒的。梦想还是要有的，不然你喝多了你跟别个吹是啥子牛。这一杯酒过后，不管我说啥子你们都不要信了哈。我安慰人一般都是，哎呀不行，喝两杯，白天咖啡强行开机，晚上喝酒强制关机。大家有没有那个感觉？我因为只能是一个到市场，二个心也不是那么空，就会也有过两天，昨天

0: 你还小晕了一口，但我酒量不行，所以现在结果还是把握的比较好了，就是小小的抿一点，要么是煮面呐、要么是自己接个发呀，培养个气氛，千万不能贪杯喝得多。但确实，你晚上如果是入睡有点困难，需要喝点啥子红酒晕一下入睡呢，基本上白天你也就要咖啡才能强行开机。白天吃了黑片睡得蓬香，晚上吃了白片精神抖擞，所以翻过来咖啡跟酒又来强行开机关机。当今这种儿谢谢我胖涛老师做个题，问大清早和大红枣两个枣打架谁输了，答案是大清早。为啥子呢？因为大清早忘了。这个是个谐音梗。感谢哈我们两位徐涛老师肉圆子段子知识今天跟大家分享起。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来，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本栏目特别感谢电信的大力支持。

0: 了。简单来说，就是把虾滑跟那个超市皮子，或者他们北方嘛就是蒸饺，就是纸皮子嘛，反正都是超市买得到现成的，不用你操心，直接抹上去。因为你像包个饺子，你还怕包不圆了，超市还剁得恼火。那个东西你蒸虾滑，因为虾滑它自己就是有粘性，丢在水头不得散。将就这个超市皮或者饺子皮，把那个虾滑晾里头，上头一扯成个片片，丢在那个锅里头一煮，煮了之后就直接。芝麻酱啊，什么红油啊，葱蒜的丢起跟他一拌，我儿豁 Q 弹爽脆，鲜香入味哟。今天晚上我看我有这个闲心自己整一轮不嘎，今晚怎么样的现象，这个周末至少我是想搞一下的，五一至少不行搞一下嘛嘎。虾滑宽面，再跟你说一声，饺子皮买现成的，把那个虾滑嘛，你比方说自己打好啊，或者买现成的，挤在那个饺子皮里头，把饺子皮两边一对折一盖，扯成一薄一点的片片，薄薄的一层虾滑就包在面皮儿当中，丢到锅里头一煮，煮熟了捞起来就当面干拌起来吃。哎呀，我看起来就安逸。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太空的算力我们布局了，昨天央视新闻报道了，他们有个中央电视的节目叫对线还是对话哟，反正大概呢在自媒体微博上面也在传播，就是我们中国对于太空算力也有布局，从央视新闻的账号出来应该是比较确定的。而一个呢，因为之前马斯克也不是放了那个话吗，外太空那个风又吹不到啊，那个太阳能不受影响的，直接就在里头，太阳一晒起就发电，发电就整起电脑就在上面搞算力，然后外太空的算力做好大的科技。我们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的负责人这会儿是接受央视的一个采访提到，将支持开展太空算力技术前瞻性的研究，有序推动太空算力产业的一个发展。首先来说，我们总体是前瞻性的研究，也就对它的可行性不像马斯克上的那么激进，直接就要弄。马斯克呢可能是些构想，我们呢理性的说是一种前瞻性的研究呢，就证明这个事儿还是有靠谱的一面，无非就是哪一些技术难点能攻克不能攻克嘛，嘎。但是但凡我们中国一上了，以我们的这个国家实力和这个劳动人民啊科技人员的智慧，这东西就感觉指日可待，就从科幻的电影变成科技的现实。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冰箱买买拉扑扑的了。这个拉普普大家晓得都是盲盒啊，买个玩具啊之类的，他们的老板有一个很著名的口号，就是我们生产的东西一定要点儿用都没得，但凡有一点儿用都要拿自己员工乘凉而死，因为你生产的有用。因为他们公司发展到初期也确实有员工提议，比如说跟 U 盘来结合啊，有啥子功能呢，就是我们这东西不能有功能，纯情绪价值的。但应该是发展到了天花板了吧，还是老板的想法有点松动啊，他们这是在尝试全球限量卖999台冰箱。冰箱叫拉普普，我咋觉得夏天的比西瓜壳里头吃了之后拉普普呢？你这个没有选对单品了，是我的解读有问题，还是你这个选品就跟罗永浩当年那个手机叫锤子手机一样的？已经预约，总共只有全球发售999台。总之来颜色来花色，把拉普普的一些这个图案设计在上面还是花花绿绿，很漂亮。售价呢不便宜，但也不算贵，叫 House of the Monster， 就是家里头的怪兽啊之类的，统一售价5999，嘎，不便宜。因为你得拿两个冰箱，反正就是年轻人嘛，玩潮玩的年轻家居的嘎消费人群。而且我觉得它更多是一种市场的一种测试，就是对于很大的重大的一个战略，是否往家电行业往高附加值，也就现在纯靠情绪价值弄个娃儿这东西儿，发展已经到了天花板和瓶颈了。想往家电，但凡家电999卖得套，你们一卖得好了，我们应运而生再推出9999台。冰箱你们都要了，我再给你整点电熨斗，好像电熨斗都不好卖了，年轻人不用电熨斗嘛，其他的嘛，比如说什么烤冰的电冰成电档什么那个玩意儿，就整点时尚的啊，比如说空气炸锅呀。冰箱应该是所有年轻人的所有家庭比不了的，他选这个单品还是选的比较那个，它实用，冰箱本身放在家里边的位置，彰显自己的个性。年轻人那些消费里头喝点冰啊，吃点冰淇淋啊，跟它深度挂钩。减肥的时候上头就在那口号。我说拉普普跟冰箱这个连线的明显是我的羡慕嫉妒恨乱，解读人家名字，我觉得法务都在路上。

0: 觉得是很在拉普普这家企业发展到今时今日的天花板位置，很有价值的一次市场探索。我们看后台后续它的这个规划。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美满的生活要主动网络 AI 高科技 Manners 项目禁止外资收购。你看这个两个高科技的东西，刚才说的是太空算力，虽然说我们没有遥遥领先，但实际上马斯克也就是打个主意而已，我们这儿也开始研究前瞻性的 AI 这个东西呢。其实国内总有人认为我们国内的真流 AI 这个代码呀怎么之类好或者不好，但总之 AI 发展至今，中国人的贡献的智慧和力量解决方案其实确实还是出了很多种，包括这个机器人比赛。你最近国内机器人比赛都有多了，近视那些啥子躺在路边上的啊，原地爆炸了、哎、也是可能是我的抖音用户画像就本身就是啥子都看吧，就导致了我刷到的全是瓦塔我们机器人的。是啊，看来是有点瓦塔嘎，就说人家马斯克的机器人都已经在那儿拿到薯条要偷一下呀，啷个好了，我们中国人造的机器人全是的是哈哧哧的在跑啊，原地转圈了。我总觉得我们的 AI 比如老花儿啷个更精准的一些，是中国分在不同的公司当中对于特定的机器人的各种功能单项功能。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
0: 还有清华大学搞那个质朴青年，也是用起来有点有点奇怪的。质朴青年用的叽叽咕咕的，他那个语音发音听起来就跟，哎，反正跟那个啥子样的，我有点不喜欢。后来问他点儿那个问题，质朴青年要腾半天，他还是就牵扯到你资金够不够，嘎，要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这儿牵扯另外一个是 Manners， 我还没有用过这个东西，也是一个 AI 跟音视频啥子是不是有关那个 AI？不是，反正也是针对技术，后来也是 DeepSeek 之后，他们国内团队搞出来的，嘎。这个东西是从国家发改委就已经出台了，这是央视新闻报道的，有外商准备要投资这个东西。我们国内就是国家发改委专门有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办公室，依法依规对这个事情进行审查，说不行 Manners 证明是个好东西，我就禁止外商收购我们的 Manners 这个项目，要求当事人撤销该收购的一个交易。我因为这么一说，我哈就觉得 Manners 被低估了，懂吗？我就特别有好奇，想能够去摸哈 Manners。欢迎回来，继续小刚刚刚好，能不能摆到去？今天跟大家有个互动，我学他初心不忘老师，跟大家来提到一个问题：你有哪一些做了攻略，心头一直想起但没有去成的旅游的地方？正好这是五一节了嘛，也还是很应景的。有没有特别想打卡但还没有去的地方？短音里头有，短音呸，都是音短视频里头有刷到一些旅游的场景片段，嘎，每一个都如梦似幻，天涯海角一般。什么瀑布往天上飞呀、什么天梯，什么瀑布，什么雪山远远的在那儿，一个个的画面其实浮得出来，不见得叫得出名字，嘎。不晓得好多朋友能够激动的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些。如果只是一个画面，就证明他还不是那么魂牵梦绕你吧。这一辈子非去不可呢？有没有那种说一说？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罗小刚刚好”。特别想打卡还没有去的地方，你说一说来，让我也加入我的清单。洗了澡之后用酒店的浴巾现在都不是那么踏实，当然贵一点的，嘎，你说上个三星四星五星，越是花的价格高的酒店呢，酒店的管理体系啊，质量约束要好一点。总之不管啷个说吧，嘎，大家再多一个心眼儿。有个民宿老板发了个视频，简单来说，你摸好那个床单，如果有点潮湿异常平整，一个皱皱都没得，就要怀疑可能是没有换的床单。你说没得皱皱咋还怀疑你呢？核心在于有点潮湿，也就是说三个人睡了之后，如果说老板要换一套这个床被单啊之类的，人工要花钱换那套东西，是由专门的酒店配套服务公司帮着洗，洗一套好像是15块钱嘛，咋个床单被一套啥子一整。

0: 套换下来。有人生意为了搞内卷降低成本，他就让那个搞卫生的阿姨拿个喷水的水壶吃吃吃去喷两杆，
1: 知道吗？
0: 水一喷，那水一抹就捋得平平整整的了。如果又有点润，又还平得一锅，皱皱都没得，那就有可能有问题。那你说有皱皱就对吗？哎，要有皱皱，尤其要有折痕。注意，如果这个床单它本身已经难得换或者省那个钱的话，它也就不会有折，还要跟你对折，还在弄，都弄到那个份上了，也就讲良心到那个份上，它也就不做那个假了，可能就跟你换了。所以说要看到三道清晰的折痕，整个床单啊，人竖起从脑壳头脚脚拉一条缝缝下来对折几下，这是床单它在操作的过程当中一种标准手法。所以没得这三道折痕，如果又还异常平整，摸起还有点润，基本就可以判断床单没有换。这个老板你要该啷个批判就要啷个批判。来，我们酒店的知识，大家就要学透起。出去住酒店，哪些你要把握清楚，放得起。哎，关于酒店的知识，昨天我跟他找了一大堆，大家可以特别的详细。就第一个说到床单不吵，一开一换是要有保证，唯有更换可以通过细节进行判断。刚才跟大家讲的就是那关于折痕的方面嘛。另外，消费者入住的时候可以看哈有没得毛发杂物，你比如说有一根弯弯啾啾的毛在那床上。发现了污渍或者异味呀，哦，你要但凡留心一点，其实细节里头是可以抓他一个包的。关于住酒店，酒店制定的高价赔偿价目标实际上是无效的。酒店有旅客序章中常见会打着一些标语，就是你入住酒店，他摆了一个纸飞飞，塑封旗写的是玻璃杯杯打烂一个要赔80啊，床单灯脏了一个赔500啊，价格真的高得不得了。他呢，你说有啥子作用？可能震慑作用，消费者呢也不至于弄。但真的娃儿不小心打烂那个杯杯，他就说的是我说了要赔80的，就必须要赔80，你莫给他涨事噶。小雨发跟他一番，直接问 AI 一句：我在酒店打烂个杯杯，该是按照标准价格，比如说京东淘宝的时候收个价格来赔吗？还是他写的赔80，我就必须要赔80。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之规定，这类单方面加重消费者责任的格式条款是无效的。损坏物品之赔偿应按照是损失发生时候的市场价格进行结算，而且还要将减去相应的折旧。对，你这个杯杯上一站还有60多个人喝都喝过了，是不是啊？你还要这个酒，所以这个你就按这个来。物业出行酒店知识要注意头，酒店违约无妨可能会构成欺诈，需要3倍的赔偿的。经常收，包括今年五一好像这方面扯皮开始有点多，今年五一看有点火是咋个噶？提前就你酒店第一弄了快要安排去住的时候，酒店就提前打电话说对不起，昨天我看微博热搜还有扯谎说老板死了的。你好，我们老板死了，我估计也是员工想到跟这个顾客解释的很恼火，或者老板就是你随便给他解释嘛，所以你想啷个解释可以，只要把这个单退了嘎。然后员工也对老板有气，就说我们老板死啊，把酒店退了嘛，哦，真的退了这气，结果人家说老板都死了还不能退嘛，就要退，消费者也答应退，退完了之后再重新那儿去订酒店，就从500多块钱住3晚上的，一下变成了500多块钱只能住一晚上嘛，咋的？昨天也在上热搜。这一类的话，反正，一旦酒店以无房为由啊，或者老板死了为理由，拒绝你入住的。同时又将同类房源涨价，就是说他说老板死了，那个房子另外边上挂起卖得更贵的，这种行为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定义为欺诈的。法院已经有判决酒店要支付300赔偿的案例的，大家不要虚火，要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权。如果遭遇到大数据杀熟，法院也是有判例认定构成欺诈。这个呢，主要是类似于美团啦、携程啦，还有呢，好像他们原来说的苹果手机定的更贵，安卓手机定的更便宜，这事情后来不啷个闹了，是这种价差就没得了呀，还是这种价差大家就默认了？因为我用苹果手机，我其实心头一直对事情不安逸，但他有一点扯不是还是不免，就是。不同的手机不同的账号在同一时间买同一个房子，老用户了我都更愿意在你这儿消费了，哎，老太专门考我的棒棒。

0: 500块才能买得到这个房间，新用户一弄400块就租了，而且平台无法合理的进行解释这个定价的依据的话，是构成了一个欺诈。2021年法院的判的这种是认定平台构成欺诈了的，判决要退还差价，并且房费3倍进行一个补偿。现在这类事情不晓得是否有是非复杂。
1: Thank you, professor.
0: 来说哈，这是五一黄金周出去耍，大家耍得开心的一个前提就是对自己的法律啊、法务的权益有所保障。只有我们全体消费者都及时的拿起消法，维护我们的权益。这一会儿可能扯皮，你觉得有点影响的时间或者心情，等下一会儿这些平台公司啊、酒店呢才会长记性，净化整个旅游的上中下游市场，让我们消费者旅游起来更加的从容放心一些。但其实说这话的时候，我心头起的大门心肠是你们去闹好了，我一个人捡便宜。说实话，我出门遇到这种事情，那一觉子也不啷个扯皮。哎呀，一辈子要强的中国人呐、啊，就偏偏在这种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时候呢，嫌麻烦扯皮。所以我们一辈子要强的中国人，这个梗更多的是用在于中国人当老板的时候一辈子要强。啷个去卡一下消费者的感觉呀？那个，看今年五一哈，反正今年五一还没有到，已经旅游的投诉新闻有点多。我感觉今年的五一会是集中爆发，有几个事情的叠加。五一大家耍，嘎，比如说工作的压力，然后呢想通了，该把钱拿来消费掉。今这儿刚中间出了张雪峰这个事情，你要承认会对全民的消费意愿，就说的是省钱省啥子，省人西北了不着了，是不是嘛？为谁辛苦为谁嘛，都会。得说全民观念里头多一根稻草。然后呢，旅游业呢这几年其实从戴口罩开始一直而玩而不火的，管理规范的约束啊，反正综合下来，我隐约觉得今年五一旅游还管理难度不小，就是。继续来我们的小刚。

0: 界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3。
5: 停车难，长途累，
6: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7: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8: 来，给我们多互动，用移动拿起你的移动给我们互动。左大爷太真身来互动，今天的有话题，想去但没有去了的。左大爷太真说，这辈子非去不可的有一个我们都没有去过的地方。哎，老你左大爷每一次，左大爷现在说话有点犀利了，也有点走入老顽童的了。每一个多深情款款的话题都会被你带到沟沟里头。他说这一辈子非去不可的有一个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叫天堂，人人向往的地方。亚拉索，那就是天堂。都说天堂好，但都不想去。这个潘老师给我们发了一个获奖，是啥子意思？是哪辈子的时候听录音吗？我们原来上过这个关键词在点播，有人大清早的在调我们2年前的节目录音在听吗？他在点当年我们有个手机摄影大赛获奖那个照片，那个我的个天，
9: 悲欢离合。

来，咱们来刚刚好，故事会议把这音乐气氛就选了呢。中巴外交使货，啷啷啷啷啷。外交使话，这个 BGM 合适了。上。回书说到这个巴基斯坦和我们中国历史悠久的一个接触，我们的这个张骞西域出塞派一个副使又过去，当然呢闹得不是很愉快的，后头又为发现大使过去，在那边是深造了六年，然后一路南下经斯里兰卡再回来，整整距离他出发是14年之久，在归国带来了是百万余言的佛经，你更加上自己写就一部书叫《佛国记》，这就是之前的交往。之后到了北魏时期，有一位叫宋云，又是一位僧人，踏上同一条路，更是带着官派的一个身份。也就是说，昨天我们讲到的发现大师到巴基斯坦去耍呢，还是个人，民间组的团。到了北魏时期，北魏的太后有这么一个心愿，就派了宋云此人前去。这已经到了公元518年的冬天，敦煌人宋云受到北魏福太后之命，也就是官方派的了，与僧人慧僧、法力就三人一同从洛阳出发，目的地是直指天竺。也许因为这个当时的领导人这个福太后啊，痴迷于佛教，在洛阳大建佛寺，建了佛寺之后呢，又觉得各种佛法真经啊之类的，还是要整点原版的传，标点符号也没得了，传，错别字也越来越多，传，理解也有偏差。其实还是那个说法，唐玄奘的这个伟大的这个西天取经之路《西游记》的故事的感慨，真的是无数个。你看看，昨天我们摆了发现，今天又说到宋云。这一次，福太后啊，派。

送运西行，即使求取真经，也是带着联络西域诸国、炫耀北魏国威的一个外交意图，也就不光光是一个宗教的某种交往，也还是有彰显国力的一个表现。送运西行走的就不再是伐鲜的那条老路了，当时河西走廊依然是战乱断绝，他就改走了这个青海道，走吐谷浑、鄯善、于田，去到他的磨盆地南苑。这个吐谷浑是我是念了好多年的吐谷浑，包括你看有一些配音啦、啊，一些啥子之类的、啊，吐谷浑的听起来就比较高级，吐谷浑的呢，好像我们也不敢叫他的错，但其实应该做吐谷浑字写出来是稻谷的谷。公元四世纪到公元七世纪，活跃在青海这一带的游牧政权，是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上面青海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中转站。宋云当时就经过了这个地方的，这个地方叫吐谷浑，于是最终才到达了这个于田这个地方。于田的国王是头戴金乌金鸡冠，身披生绢，亲自出营，场面是颇为隆重。我觉得这些场景后来又都被这个施耐庵写到了《西游记》的。哎，我看施耐庵写《西游记》哪写的呢？吴承恩写的《西游记》了，真是。吴承恩写《西游记》的时候啊，对，《西游记》也不是吴承恩一个人写，应该至少大量的专家都还是认那个说法，是先有话本、说书人、民间故事传，你就可想而知，这一些宗教故事、民间故事啊，包括了说像宋云这样一些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的这种西行，对于民间宗教文化、文学，嘎，你说都是做了无数贡献。话说宋云此人来到于田之国，国王头戴什么金鸡冠，身披生绢，各种隆重邀约。越过丛林，宋云又进入了今天的巴基斯坦境内。我们说中巴友谊，你看宋云这儿也是一个重要的。他抵达的第一个重点地方叫乌昌国。直译过来叫乌藏那的这么一个发音，就是现在巴基斯坦印度河上游和这个斯瓦特河流这么一个流域。宋云夜间了这个乌昌国的国王，中国西域那边国家嘛，就跟我们看到就是城邦小国嘛，一个县啊一个乡啊，围墙以围啊都称之为是国王了嘛。这儿又见了一个叫做是乌昌国的国王，这一位国王啊对他很是好奇，宋云便当场为国王讲述了我们泱泱中华面积有好大，历史有好广博嘛，讲我们的孔子、老子、庄子这一些中国的思想典籍，也是第一次明确的记载传到了巴基斯坦的统治者的面前。到公元520年四月份，宋云终于抵达了此行的一个目的地，叫犍陀罗国，大体也是在现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这个附近。大家听这个巴基斯坦的新闻，是不是有听过白沙瓦地区啊、白沙瓦什么之类的？就大概就到了这儿了。这个地方地处印度河流域，是当时整个中亚的佛教中心。白沙瓦这一片儿，佛寺林立，梵音缭绕。宋云在这个地方是遍历佛迹，携带170部大乘佛经东返。到公元522年的二月份，他就回到洛阳，圆满完成使命。首先来说是战乱不能要有，你说战争年月，嘎，走起来就很艰难。宋云这一趟线路就走得比较直，前人探的路也好，太平的年景也罢，包括你看520年到了目的地，然后过了2年多就回到了洛阳，完成了使命，书带起来一摞一摞的，嘎，过通天河的时候也没在乌龟翻到沟沟里头。170部大乘佛经都带回来了的。宋云回来之后做了一本书叫《魏国以西十一国史》，就以他魏国作为中心往西一过去，一路走了好多国家，慢慢的记录下来。可惜这本书呢已经失传了。今天我们大概晓得他的一些西行有哪些细节，到了那些国家，全靠另外一个叫做是《洛阳奇览记》的书记载当中有一些。这个《洛阳奇览记》这个也是我读了好多年的《洛阳迦南记》。单人旁一个加法的一个加，这个字应该读奇，也是梵语的一个音译，意思就是僧院啊、佛寺啊之类的一个意思，僧人修行的一个场所。大概这个洛阳这个奇览记，那就是洛阳的寺庙有这么一个专门写了一本书，这本书里头呢专门有一个宋云的家记的一个片段，也就在洛阳这边，你要说僧人啊、和尚啊，你要不认不到宋老师，辩称是吧，宗教人士也枉然。所以在洛
洛阳的前南集当中有宋韵的这么一个篇章，宋韵的篇章就把宋韵老师去哪儿耍过啊，当年写的西魏国以西是十一国史大概有哪一些简要的有所描述，从而记录了在那个年月比唐玄奘都还早了足足约110年，中国的僧人已经系统的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当然，我们中国人涉足巴基斯坦版图历史上面，最所广为人知的、影响巨大的，肯定还是玄奘法师。刚才是公元522年，是宋云老师去的，又过了百多年，公元629年，玄奘又去了。玄奘法师违背了唐初不许国人出境的一个禁令，偷偷从长安出发，他越西河出玉门，独闯漠河延岐。这个漠河延岐，这个音也是我读错了好多年。因为这会儿我讲这个故事，对我最大的触动是，我把拼音这一块儿来好好的那个学了一下的。漠河延岐的那个岐，我一直以为是读泽，因为他四川人看起来就那么容易认，泽人的泽加个石头的石字旁，他不读泽读啥子嘛？结果他还真就不读泽，这个地方读起来应该叫漠河延岐。就是那个大沙漠啊，这个也是央视有纪录片《唐玄奘》，这个一路西域行进都有一个纪录片，也是听得人落泪那种，配音是苍凉，花沙漠当中那种独处，面对这种生死未卜或者那种崇高的使命感的那种思考，九死一生抵达高昌，嘎，最后攀过帕米尔高原进入北印度。当玄奘到达这个犍陀罗地区的时候，眼前的景象是令他伤感。他走进塔克西拉，是一座这个法显曾经驻留了6年的佛教的圣地，就是不是先前说第一个去有记载的，就是法显和尚私人去的呢，私人自费出差去的。到那儿佛教圣地，他看到的那个伽蓝其实就是寺院的这些嘛。隔了几百年之后，玄奘在一起的时候，这些伽蓝就是寺院这些，虽然多，但已经荒废得不得了了，僧徒寡少，也就是说佛教的一种影响啊，包括整个西域那边。

说跟沙漠啊、干旱啊、人烟啊、总体战乱啊，噶，所以那边已经称之为是恐慌久远，居人稀广。这个就是玄奘过去的时候在记录下来的情况。曾经辉煌百年的佛教中心，依然在这个亚达人的入侵之后，沦为了这个废墟。这个亚达人这两个字，我也跟你讲一下，不是亚达，耶达，这个字是口字旁一个长，里头一个乖乖，一个圈，一个。反正也是中亚地区游牧民族嘛，又称为白匈奴。反正呢，又是历史战乱、沙漠，反正最终让那个地方曾经如此辉煌和盛极，又最终变成荒漠一片。玄奘看到这荒漠一般的一个场景，并没有因此而匆匆离开，而是仔细地考察了每一处佛迹，记录每一座这种佛塔的位置和传说。他在这个塔克西拉这个地区讲经，就原来这是佛教的一个中心，大家到那儿去求法。现在反过来求到中国的法，玄奘又带回去说：“我跟你讲一下，你们这儿看看，感觉已经整不得了，全靠我又给你讲回来，晓得不嘛？”他在那儿去讲经，包括当年玄奘法师讲经堂的那个遗址，至今都仍然现在是保留完整。巴基斯坦这边现在我们中巴友谊不是什么的巴铁吗？巴铁这儿搞博物馆，挖出来之后还不晓得是哪个弄，还要问我们这儿了。现在晓得吗？巴基斯坦塔克西拉这儿有个博物馆，馆长叫做是阿卜杜尔纳塞尔。他就有评价说，当年唐玄奘把他的这个取经的履历自己写成那个书，你就是涉及到了他们巴基斯坦的很多历史文化、宗教、自然各个方面，说哦，对于我们巴基斯坦人来说正是巨大的财富。真的，就是因为他们那些又搞掉了，全靠我们帮他们把那几中间的东西来记录。因为他们那几年就是比如说战争的侵扰啊、荒芜啊、吃饭吃不饱，哪还留得到记书记录这一些呢？唐玄奘归国之后口述了大唐西域记一书，我讲我都还买了这本书的，因为那年我们评书讲了这个唐僧西游记的故事，我想到说这儿有西游记全都是神啊鬼啊传说，大唐西域记嘛应该是历史正史，我一看看不懂里头。文言文为主，而一个呢都是比较记录真实的一些历史场景啊、古迹啊之类的，就是说趣味性并不大，所以我用没有用到，但这本书我确实有，共有12卷，记载了唐玄奘亲身经历的110个国家和传闻，得知道的28个国家，就是亲身经历了110个国家，人家敢吹牛又摆出了28个国家。因为这个古代印度地区没得这个编年史的一个传统，晓得吗？因为接着拜拜拜，你拜你的，我拜我的，没得历史，没得详细的说哪一年之后又整啥子。所以玄奘这本书呢，被视作是重建古印度历史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资料，因为他们自己没有按年头记下来，还全靠说反正我们唐玄奘老师这儿记的就翻过来。像巴基斯坦的考古学家在那个塔克西拉呀、白沙瓦那些挖出来啥子的时候，挖出来也搞不懂的，翻过来翻我们的书，小伙子。唐老师是啷个说的啊？玄奘是啷个描述的呢？你可以说玄奘不只是一个过客，更是这个地区古代文明最重要的记录者和保存者之一。我隐约在这一瞬间那种认知，就觉得有没有像点儿马可波罗对于我们中国噶记了一些东西，他游记的都不记得我们的。但马可波罗后头那个说法，用马可波罗全是听一些水手吹死牛吹的，因为马可波罗有些东西记得有点歪，经不起考证。但是玄奘老师是真的脚趾门走过去，经书带回来记录的东西也是严严谨谨，就极具历史文献价值。至今巴基斯坦塔克西拉遗址上边玄奘纪念馆建立期间，也是标志着那个在70世纪历史后的中国僧人跟这一片土地之间不可磨灭的交集，中巴的友谊，噶，这是非常辉煌的一笔。当然，中巴的友谊当中还有为中国的将军在巴基斯坦留下了硕骨震惊的这个战绩。这个都到公元747年唐玄宗了。刚才这个都是他，因为他的玄奘法师嘛是公元629年嘛，是玉帝哥哥那个年代喊他起的。这儿到玄宗的时候就公元747年了，天宝六载。安西副都护使高仙芝是派去过去
远征过这一片的。这个唐玄宗呢，自己正值壮年的时候啊，打江山啊，各种治理江山是了不得的。但后来到天宝年间嘛，他就认为自己治理国家要不到台了，天宝无华，享受人生，堕落的后半生，就进入天宝年间。在天宝六载，也就是他已经享受人间躺平了，唐玄宗躺平了六年的时候，其实。

要帕米尔高原，在雪峰之间找到一条通往这个吉尔吉特的一个道路。行军三个月，人迹罕至，雪山跋涉800里。高仙芝把这个部队分成三路，约到同一个时间，那个地方发起一个总攻。从阿萨亚1000多吐蕃的一个兵镇守在此，背靠山崖，前有激流，后有这个险山。唐军到达的时候，河水又还涨潮，最终高仙芝下令强渡河者，渡河者上，退者斩。唐军涉水强攻，不出半日就拿下连云堡，创下了这么一个震古烁今的一个历史功绩。这就是军事远征的一个奇迹。高仙芝以惊人的勇气和军事的天才，在今天巴基斯坦的北部这个位置一路奔袭，几个月下去了过去就拿下。虽然比真几个字呢，也还是真的演绎到了淋漓尽致。这就是我们中巴外交史话，龙门阵摆到这儿，就感谢大家的支持了。

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0290-8816。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ira 9X， 超5米二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 4.85， 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首先还是关注到在本土进行的省运会。
1: 4月25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传统武术比赛在咱们内江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圆满落下帷幕。经过为期2天的激烈角逐，内江代表队凭借扎实的武术功底、沉稳的赛场发挥，还有出色的团队表现，斩获2金5银2铜，在全省武术爱好者齐聚的竞技舞台上，也是充分地展现了咱们内江传统武术的深厚底蕴，还有群众体育的蓬勃活力。
0: 这次群众项目的传统武术比赛呢，是汇聚了全省21支代表队、314名武术爱好者参赛啊。赛事呢设置了男女个人项目和集体项目，涵盖了规定的陈氏太极拳、杨氏太极拳、峨眉拳、传统武术、传统器械、集体太极剑、集体太极拳等多个竞赛类别，为广大的民间武术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学习、展现风采的专业平台。咱们内江代表队呢是精心选拔了20名武术健儿参赛，队员们涵盖不同年龄段，大家也是怀揣着对传统武术的热爱，全力地投入到了每一场比赛当中。
1: 在24号的男子组规定陈氏太极拳的比赛上，内江代表队的杨显春啊表现出色，一招一式充分地展现传统太极的深厚底蕴，得到现场评委的一致好评，最终得到8.9分，拿到了该项赛事内江代表队的首枚金牌。
0: 赛后杨显春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呀，赛场上我没有想太多啊，只是想把平时训练的水平呢完整的展现出来，一招一式全力以赴，站上最高领奖台的这一刻呢，所有的汗水、伤痛，还有日复一日的坚守，全都有了最好的回报。习武这么多年，武术早已不是一项运动，它已经刻进了我的骨子里，教会我坚韧、沉稳和永不言弃。
1: 而到25号，在集体24式简化太极拳的比赛当中，内江代表队第7个出场，队员们呢动作整齐，身法中正安舒，步伐沉稳灵动，尽显太极独特的刚劲与柔缓。比赛结束后呢，获得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评委也给出了全场最高的9.13分，内江代表队再获一枚金牌。
0: 内江代表

0: 队的领队李安富说呀，非常开心咱们内江代表队啊能够在这一次省运会群众项目的传统武术比赛当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大家在赛场上充分展现了内江武术人的精气神儿。这次比赛啊不仅是一次技艺的比拼，更是对我市传统武术群众普及成果的检验。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的总结经验，
1: 宣扬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风貌。
2: 晋江六点。

0: 继续回到体坛热搜词，接下来的热搜词啊，我们来说一说伦敦马拉松。
1: 在昨天呢，2026伦敦马拉松鸣枪起跑，肯尼亚选手塞巴斯蒂安·萨维以1小时59分30秒的成绩，打破了男子马拉松的世界纪录，也成为全程马拉松首位跑进2小时大关的人类运动员。
0: 其实我们之前也介绍过这个马拉松的赛事啊，其中有一个这个实验室的一个打破2小时的记录啊，但是并没有被这个国际田联给承认啊，但是这次啊，这个在公开赛当中啊，打破2小时的人类大关啊，确实是一次人类的集体的一个突破啊。
1: 是的，
0: 首次参加全马比赛的埃塞俄比亚选手科杰查啊，是以1小时59分41秒的成绩冲线啊，获得了亚军，也实现了首马的破二壮举，并且创造了首马的记录。
1: 而另一位选手乌干达的雅各布基，
0: 这个计时器上显示出了1小时59分30秒，这个成绩确实是让所有人非常的惊讶啊。
1: 对，因为这不是像刚刚提到的那一次的实验嘛，因为没有轮换的配速员，也没有激光引导车，更没有封闭的赛道，因为这是世界田径联合会认证的正式的比赛啊，是有100多年历史的伦敦马拉松啊，也是同场竞技的顶尖选手用双脚

0: 速线上，但是接下来的15公里啊，配速其实逐渐的下滑了。半程通过时，计时器显示是59分51秒，这就意味着后半程啊，必须要跑出负分割才有可能摸到2小时的门槛。
1: 而转折是出现在25公里的地方，领跑集团在通过泰晤士河沿岸的时候，遭遇了一阵侧风，几位配速员呢体力不支，先后掉队，被动激活了萨维还有他身后两位队友的进攻欲望，所以3个人呢默契地完成了一次轮转变速，在28到32公里的区间跑出全程最快的5公里分段13分59秒。
0: 而到了35公里处呢，萨维的实时计时啊，比这个当初保持这个世界纪录的基普图姆2023年在芝加哥创下的2小时00分35秒的世界纪录已经快了18秒。这个时候他的面前就只剩下了一个赛道的纪录保持者，还有2名配速已经接近极限的同胞，还有自己逐渐僵硬的小腿肌肉。
1: 而冲线的瞬间啊，计时器是停在了1小时59分30秒，萨维跪地双手掩面，而身后的亚军成绩2小时01分04秒，季军2小时01分09秒，在同一场比赛当中都是跑进了，有一位跑进了这个2小时，有一位还打破了刚刚提到的2小时00分35秒的这个世界纪录啊，这也是马拉松132年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打破纪录的密度。
0: 是的，世界田联呢当场宣布啊，成绩有效。男子马拉松也正式的啊，这个刷新了世界纪录啊，改写为了1小时59分30秒。其实说到之前的这个实验呢，是在2019年10月份啊，在这个维也纳的普拉特公园，是基普乔格在一场精心的编排的科学实验当中，以1小时59分40秒是跑完了全程，那也是人类第一次啊，在42.195公里的距离上跑进了2小时。但是这项实验呢，世界田联是拒绝认证为世界纪录的，原因也很明确，因为这是一场表演，有41名配速员分组轮换的入场，前方呢也有引导的投射的激光定速啊，也就是说给这个运动员的一个最近的一个赛道，相当于是，
1: 还有就是给他看一下你实时的速度哈，
0: 对，
1: 他把控自己的这个节奏啊，然后还有这个补给的自行车团队哈，轮番的去投送补给。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0: 欢迎收听体坛风云，
1: 聚焦热点，畅聊社会话题，透过体育纵览人间百态，说体坛不止体坛。
2: 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仁哥。
3: 各位好，我是非凡。
2: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到了今天的体坛热搜词当中的一项啊，那就是伦敦马拉松。因为在这项赛事当中呢，世界纪录被正式的刷新了啊，
3: 对，
2: 人类终于在这个马拉松这个赛事当中跑进了2小时，
3: 破二了啊。而且比较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冠军和亚军都是同时的破二，是比较罕见。
2: 对，而且前三名其实都打破了世界纪录啊，
3: 对，
2: 比如说第三名呢没有进入这个2小时，所以应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吧。这个前三名的这个互相之间的竞争啊，也是促使了这次集体冲线的诞生啊。其实按理说这个马拉松的最快的速度啊，在此之前呢有一场这个精心编排的科学实验，我们在之前介绍马拉松这项赛事的时候呢也为大家科普过，那就是在2019年的10月份啊，是基普乔格在这个实验性质的一个马拉松的表演赛当中呢，是跑进了1小时59分40秒，但即便是以这个成绩，我们这次伦敦马拉松的这个冠军也是打破了这个记录。
3: 对，
2: 因为他是1小时59分30秒嘛，
3: 对，
2: 还是比这个40秒快10秒钟啊，
3: 快了11秒左右哈。
2: 嗯，
3: 之前说到的那个普尼乔格的那个他跑出的这个时间哈，
2: 嗯，
3: 因为违背了这个正式赛事几乎全部的核心规则。
2: 对，
3: 首先是配速员不可轮换，补给呢必须定点自取，而且竞赛当中不得由机动车辆来引导，必须至少有3位竞争者同场等等这一系列的核心的原则。所以说呢，他的记录是没有被世界田联给认可的。当然之后呢，基普乔格也说到哈，其实这不是关于记录，而是关于历史，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就证明了哈，人类的生理是可以突破2小时的。
2: 是的，而在他之后呢，是基普图姆，那就是2023年的芝加哥马拉松当中啊，这位23岁的肯尼亚天才是以2小时00分35秒的成绩夺冠。他是在合规赛事当中把世界纪录大幅的拉升了34秒，那也是他人生的第3场全马啊，突破2个小时其实已经是触手可及的。那么几个月之后呢，这个基普图姆啊却因为车祸去世了，所以他自己是没有等到圆梦的那一天。
3: 而这个1小时59分30秒是在合规赛事当中完成的一项破二的马拉松世界。

0: 全程配速员呢就只有三个人，其他们与其他选手同场竞技，无人轮换。赛道呢是伦敦马拉松的公开认证路线，沿途有起伏，有侧风，有复杂的路况，补给呢需要自行从官方的站点来取用。身后呢是两名同样跑进了2小时02分的强力竞争者啊，所以呢解读为对维也纳实验的回溯性的限制。因为当时基普乔格的穿的那双圆形鞋呢，据说中底是嵌有3块碳板的，而且没有公开销售过。此后呢6年时间里，所有的正式世界纪录哈、都必须穿着合法的跑鞋来完成。萨维在伦敦穿的是阿迪达斯的一款跑鞋，它是完全符合世界田联的规定的，是经过公开试售，而且还是单块的碳板，中底的厚度也是没有超过40毫米。普尔的成绩呢是在规则收紧之后诞生的，所以也显得更加不容易了哈。
1: 是的，比赛的当天呢还下了一场小雨，不过下小雨倒不是一件坏事啊，因为威湿的路面呢其实降低了跑鞋和地面的摩擦热能损耗，而偏低的温度呢也让选手的核心体温能够维持在更加经济的区间。赛后有运动科学团队分析啊，当天的伦敦的综合环境条件将选手的代谢效率也提升了大约1.2%。那么这个1.2%呢，恰好能够影响35秒左右的速度，在人类的体能的绝对边界上，这1.2%啊，其实就是那道曾经跨不过去的鸿沟啊。
0: 像是在1896年首届现代奥运会马拉松赛事上，希腊人斯皮里东·路易斯以2小时58分50秒夺冠。当时科学家普遍认为，哎，马拉松不可能跑进2小时30分。
1: 嗯，
0: 但是直到1925年，美国人阿尔伯特·米切尔森是跑出2小时29分01分，就表明了人类是可以跑进2个半小时的。
1: 是的，到了1953年呢，英国人吉姆·彼得斯是首次跑进了2小时20分。1967年，澳大利亚人德里克·克莱顿又跑进了2小时10分。2013年，肯尼亚人保罗·特尔加特是首次跑进了2小时05分。2014年，基梅托是在柏林跑出了2小时02分57秒，这是首次进入到2小时03分。2018年，基普乔格在柏林又跑出了2小时01分39秒。2022年，他再度把自己保持的记录推到了2小时01分09秒。2023年的时候呢，基普图姆跑出了2小时00分35秒。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

0: 停车难，长途累，
1: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卓然非凡，战斗不息，在人生的赛场上，我们一往无前。欢迎收听风云，
4: 晋江六点。

0: 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仁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到了今天的体坛热搜词当中的一项啊，那就是伦敦马拉松。因为在这项赛事当中呢，世界纪录被正式的刷新了啊，
1: 对，
0: 人类终于在这个马拉松这个赛事当中跑进了2小时，
1: 破二了哈、啊嗯。而且比较值得一提的是，从整数关口到下一个关口的突破间隔都在缩短，从2小时03分到2小时02分是用了4年，而从2小时02分到2小时01分也用了4年，但是从2小时01分09秒到2小时00分35秒只用了不到1年，而从2小时00分35秒就是上一个世界纪录哈、到这一个世界纪录1小时59分30秒又用了3年的时间。
0: 这个加速的背后呢，应该说是科技赋能的一些带来的帮助吧。
1: 对，
0: 比如说这个跑鞋，我们刚刚讲到了碳板跑鞋的成熟啊，还有赛道设计的优化呀，还有能量补给策略的精准化呀。当然，一代又一代东非的长跑天才在高原上磨练出来的绝对天赋，这些所有的因素汇聚在2026年的4月伦敦这个湿冷的午后，2个小时的墙终于是坍塌了。
1: 塞维赛后也说到，基普乔格告诉我们人类没有极限，而基普图姆告诉我们正式比赛也可以离2小时那么近。今天我只是替他们把门推开了。
0: 而被推开的门背后又是什么呢？运动科学界给出了审慎的预测啊，在现有的规则和技术条件之下，男子马拉松的理论极限应该是在1小时56分到1小时57分之间，但是这

0: 如果是一个半小时的话，感觉都要赶上这个田径场里的这个、
1: 哦、
0: 这个速度了，
1: 速度太快了，应该不太可能了。
0: 1896年的路易斯啊，如果知道的话，128年之后啊，居然有4个人啊，可以在2小时内跑完他从马拉松镇啊到雅典的那段距离，也就是这个马拉松这样赛事的来源和起源啊。
1: 嗯，
0: 他大概呢会笑着摇头，而萨维跪在伦敦终点线，双手掩面的那一刻，他大概想的更加的简单，就是跑下去，跑到那些说不可能的人全都闭嘴。铁达热搜词，接下来来说一说羽毛球。因为北京时间的2026年的4月25号的深夜，在丹麦的霍森斯，世界羽联的第87届年度大会的屏幕上啊，跳出了一组数字：198票赞成，43票反对，3局15分制改革正式通过了，使用了近20年的21分制啊，成为了历史啊。新的规则呢，将会在2027年的1月4号起正式的在全球试行。
1: 而根据新规呢，比赛采用3局2胜、每局15分、每球得分制，14平之后呢，需要净胜2分，单局最高封顶是21分，就是14平之后，如果还一直平的话，那就谁先抢到21分哈、啊，谁就赢下了这一局的比赛。而且同时呢，配套技术暂停从11分前移到8分，并引入这个25秒发球倒计时。
0: 世界羽联主席巴达马利斯瓦达公在投票之后说呀，这一决定呢标志着羽毛球运动将会迎来重要的里程碑。他同时呢也安抚啊，变革呢可能会引发一定的担忧啊，但是并没有改变这项运动的本质，技巧、战术、身心要求还有竞技的戏剧性依然是存在的。
1: 然而43张反对票呢，还有背后没有计入投票程序的众多球员和教练的声音，也意味着这场改革没有一纸公告那样平静。
0: 其实这个改革我觉得这个变动还是比较大的，
1: 确实很大。
0: 对，因为21分改到15分之后，而且同样是打3局，因为之前就是3局2胜21分，是吧？现在是每分的这个局分减大幅的减小了，
1: 对，
0: 局数依然是这么多，
1: 那就偶然性，
0: 所以这个比赛的偶然性就会增加很多。
1: 对，增加很多，因为像以前的21分制，对高手来说，可能考验就是在15分以后，那6分哈、啊，就会是一个大的考验。而现在的话，你可能在前面的那几分就必须。伦德曾经公开来解析一下数据的逻辑，他说我们发现哈、啊，缩短单局的时长，能够更快的把比赛推向关键分的争夺。显著的来提升观众的专注度。他也承认21分制施行后比赛时间确实曾经缩短，但如今优秀运动员的体能还有技术水平是进化到惊人的水平，导致比赛时间好像又是被延长了。所以呢，他们有必要重新的来审视关乎运动员的健康和安全，所以说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啊。
0: 是的，在原来21分的分制之下呢，单场的比赛啊其实动辄就会超过80分钟，像女单啊、男双啊，甚至是直逼90分钟。东京奥运会女单冠军陈雨菲其实对此就深有体会，她说21分制之下呀，可能会打到80-90分钟啊，这对于体能的消耗和伤病影响啊，其实是很大的。而改到15分之后呢，这个时间会缩短，速度呢也会更快。而中国香港队的总教练黄宗翰啊，也透露说，在试行的比赛当中呢，大多是在30分钟左右啊，其实有利于避免慢性的伤病。

0: 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停车难，长途累，
1: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ira 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情。

0: 续来聊到体坛热搜词啊，来说一说羽毛球规则的改变啊。在课点之前呢，我们也介绍了啊，这个羽毛球协会啊，世界羽毛球羽联是正式通过了21分改为15分制的这样一个规则，而且从这个明年的1月份开始啊，所有的这个正规的赛事啊，都由21分改到15分了。这样一个改动其实还是比较大的啊。刚刚我们也在讨论这样的改动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1: 是像在部分的运动员，他们就认为啊，改的分数缩短了时间，而且让比赛的节奏更快，可以减少一些伤病。然后在更深层的一些逻辑，可能在商业上边哈，
0: 是
1: 因为比赛时间时长是可控的，意味着呢转播的时段、广告插播还有收视的粘性都可能有保障一些。世界羽联呢正是要在当代体育的注意力经济当中，也为羽毛球争得一席之地。哎，就是那种感觉哈，就羽毛球也进入那个短剧时代的感觉。
0: 但是问题呢也随之而来，你看一局比赛只需要15分啊，那么一场男双啊可能20分钟就打完了，羽毛球独有的战术层次还有戏剧张力啊可能会被压缩。其实就像乒乓球的时候，就比赛很快就结束了啊，
1: 是的，
0: 像这个中国队的一些选手呢上去之后呢可能10几分钟就把比赛打完了。对，所以这种时间的缩短，这个在两个实力比较差距比较大的这个
1: 悬殊的情况
0: 之下啊，就可能会
1: 没有什么看点，
0: 对，看点可能也会缩小一些啊。
1: 嗯，那在2006年之前呢，羽毛球长期使用发球得分制哈，只有发球方赢球才能够得分，否则呢仅交换发球权。
0: 嗯，
1: 这种赛制战术纵深足够，但比赛时长完全不可控。而在2006年引入21分每球得分制之后呢，本来就是打破这一个僵局哈，也确实是一度缩短了时长。但是20多年过去了，运动员这个体能还有技术的进化也让时间不可控的难题又卷土重来。
0: 是的，因为回合数，就高手之间的对决回合数越来越多，是吧？
1: 对，
0: 很难一下子能够杀死比赛啊。
1: 是，
0: 这个世界羽联也不是第一次尝试更加激进的方案了。其实，在2014年，在低级别的赛事当中呢，就推行过5局3胜的11分制。
1: 嗯，
0: 而2018年和2021年呢，也没有把这个制度啊在大会上通过。而更早的2001年，甚至还短暂的测试过5局3胜。7分制啊，但是7分的偶然性就太大了。就是你如果是7分的这样一个对决的话，就是我跟非凡这样打的话，我都有可能会胜一局，是吧？
1: 就是要看双方的一上来的状态不好的话，可能很快很懵的就输掉了比赛啊。
0: 是的，所以15分制如果能够闯关的话呢，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啊过去1年多的这个充分的试点还有数据的论证。从2025年的4月份呢，在3级赛事和国家锦标赛当中试行，而且是以世青赛为样本，最终呢用数据打消了部分会员协会的顾虑。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呢，这也不是单纯的技术讨论了，而是职业生涯格局的一个重新的洗牌。因为适应21分制而且打了很多年比赛的运动员，可能对这样一个新的规则不是特别的适应，而年轻的运动员呢就很有可能会在这个新的规则之下呀，就是带出新生
1: 的
0: 力量啊。
1: 对，你像支持者哈，可能看到的更多的是职业的寿命，因为分制短了之后，那你伤病消耗还有对身体的消耗就会降低一些，
0: 对，体能要求可能也会更低一些。
1: 对，虽然像李宗伟吧，他说也自己比较反对这个新赛制，但是坦言哈，15分制它是有利于老将延长运动寿命的，
0: 搞不好这个李宗伟还能复出，是吧？
1: 对，他自己也开玩笑说，搞不好我也可以复出来打一打。而陈宇飞呢立场比较鲜明，他认为新赛制更快，偶然性更大，比赛会更精彩。奥运冠军郑思维也分析哈，对于老队员来说，体能要求稍小，受伤概率会降低一些，改革一定会推动羽毛球项目进步，催生新的技战术。
0: 但是反对的人呢，看到的是这个竞技深度啊，可能会

0: 骑士。刚刚退役的丹麦名将安塞龙就曾经表示，21分制呢更能够考验战术布局，还有多拍相持以及全场的耐力，其实更贴合羽毛球竞技的核心。李宗伟的反对呢则更加的直白，他说现有的规则运行的比较稳定啊，没有理由做改动啊，如果实行这样一个变化，那可能这个赛事已经不是羽毛球了。
1: 所以总体来看，其实这一次的改革受益者可能会有两个类型啊，首先是进攻爆发力比较强的球员，以及原本处于边缘可能偶然性的上升博得爆冷的弱势一方，受损的呢则是建立在耐力还有战术纵深还有多拍掌控基础上的技术流派了。
0: 而对于国羽而言呢，这场改革其实并不意外，因为中国羽协呢早就有所准备，在上个赛季的羽超联赛当中啊就已经使用了15分制啊，可以说让球员提前的适应适应，这一布局的成效呢也是待评估啊。但是国手们呢普遍都很务实，你像陈宇飞他就说啊，如果真的改了我们就去适应呗，其实大家都一样啊，做好当下就行了。石宇奇则强调啊，要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和适应规则，而不是等待规则去适应你。其实这一点我也觉得，就是现在国羽呢其实在虽然说在世界羽坛也属于是一流的这个水平，但是并不是顶尖的那种超一流的水平，所以我们也在新规则之下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啊。
1: 对，可能有更多的一些年轻的小将能够涌现出来。其实羽超的联赛本身就是赛制的试验田嘛，因为它的积分规则屡经变动，从银河转播的11分制，然后到根据反馈不断调整局数还有封顶分数，其试错史几乎就是世界羽联赛制博弈的一个缩影，所以中国队其实由此也积累了丰富的短分制竞技的经验，这也许会让国羽哈在全球新格局当中去发挥自己的一些先发优势了。
0: 其实像这样的赛制的改变啊，在羽毛球当中呢，其实不是孤立啊，除了羽毛球之外啊，其他的这个各项体育赛事应该说都在不断的规则当中去改革去进化，也是全球体育商业化的一个共同的景观。你像国际乒联在2001年的时候，就是把每局21分改成11分，5局3胜啊，当时的这个争议同样是沸沸扬扬的。在原来的这个加时赛当中，有这个金球制胜、银球制胜，到现在的就是打满加时赛啊，也是在不断的把这个赛事向更加公平，然后更加具有戏剧性的这个方向在指引吧。
1: 是的，其实训练体系可能需要全面的重构，还有就是一些战术的思维要这个范式可能需要转换一下。那其实这个在明年开始啊，1月开始呢，世界羽坛的竞争格局必然是要被重塑的。目前呢正在进行这个汤尤杯的比赛哈，可能会成为现行21分制最后一届顶级团体赛事了。
0: 是的。今天的体坛热搜词，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四川女篮啊。这个四川女篮和四川男篮之间真的是，我觉得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能够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一个是2连冠啊，一个是在今年的
1: 没有赢过，
0: 还没有赢过一场。
1: 是的，也创造了历史了。
0: 4月25号 WCBA 总决赛是迎来了决定胜负的第5场生死战啊。这个四川的蜀道远达女篮是在主场以74-65击败了山西竹叶青酒女篮，最终是以总比分3-2啊成功逆转夺冠。而这场胜利呢也是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因为球队的主力外援是缺阵了。

央视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交流。
1: 停车难，长途累，
0: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ira 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

0: 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6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小倩的下午茶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数码圈的东西，十年前的有线耳机。
1: 你让我们俩00后聊00，这个十年前
0: 怎么十年前你没有用过有线耳机吗？
1: 十年前咱们俩还没有财务自由，怎么就耳机随便买了吗？
0: 哎，你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
1: 那你要这么一说，
0: 是
1: 上古神灯的事情都可以拿出来摆一摆了。
0: 其实，在几年前哈，这个有线耳机呢，在大家的眼里是觉得有点过时，好像跟不上时代。因为那个时候呢，

0: 都是戴那个无线耳机。
1: 对
0: 对，
1: 你的意思是现在去看那个无线耳机过时吗？跟不上时代吗？
0: 也不过时，
1: 还是当时
0: 当时大家在五六年前哈，如果说用有线耳机的话，就会觉得说好像
1: 会被鄙视吗？
0: 不够洋气哈，因为大家都用这个无线耳机。
1: 嗯，
0: 但现在呢，这个时

0: 暧昧期的时候，如果同听一个
1: 耳机，跟你挺干。
0: 就你有一个线，我有一个线，这样我们牵着就得有那个，你知道，就滋有电流的感觉。如果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拿那个听歌，嗯、然后给你一个无线的耳机，给我一个无线耳机，我们中间没有那根线连接，就感觉就是像我们是一对儿
1: 啊。哦，原来有这种担心啊。
0: 对，然后那个中东在说问我们聊数码不应该聊数码宝贝吗？
1: 啊。
0: 聊数码圈就应该聊数码宝贝吗？
1: 我们聊一聊这个数码的这些小玩意儿、啊、
0: 而且那个
1: 有线耳机、啊、
0: 有线耳机是真的在很多偶像剧的标配里头都会出现得到，你包括现在好多偶像剧里面都还是那个有线耳机啊。
1: 是，尤其是现在就是很多人喜欢拍照的时候也用这个有线耳机，觉得特别的有氛围感。
0: 是，
1: 嗯，是。然后呢，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使用过这个有线耳机听歌呢？那你现在生活当中还有没有这个有线耳机？因为现在都用无线耳机嘛。
0: 嗯。
1: 然后有的人可能会去网络上去购买那种有线耳机，然后就是为了这个出片儿。
0: 道具呢？还是说是真的有
1: 道具？当然也有人听了，是、
0: 嗯、
1: 是，现在呢，在这个网络平台上，包括有线耳机复兴、复古有线耳机等，以及有线耳机穿搭等等这些话题呢，是已经突破了150,000条，浏览量呢是超过了5亿哈。
0: 是的，
1: 其中呢，18到30岁的年轻人成为了消费主力军，就是大家从前可能会吐槽说有线耳机非常的土，有点麻烦啥的，
0: 嗯、
1: 因为你听你收纳的时候，你得把那个线卷起来，
0: 嗯，
1: 因为如果不卷起来的话，它就容易打结。
0: 对
1: 对，然后呢，觉得非常的麻烦。但是现在会觉得说，这个有线耳机非常的爽啊，
0: 不用充电。
1: 对，不用充电，因为现在呢，这个无线耳机，你会担心它没有电的情况，
0: 就用不了。
1: 是，当然呢，这个有线耳机你还不怕丢失，
0: 有线在哈，
1: 嗯，是。
0: 完了就你找它总得来根线牵着，是这个意思吗？
1: 是，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无线耳机哈，比如说如果你用完了之后你没有把它放进这个盒里，对，然后也很有可能就找不到了。当然呢，现在的这个有线耳机啊，网络上的价格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
0: 便宜
1: 的。
0: 如果这一副真的丢了，我再买一副也不心疼。
1: 是，因为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买那个无线耳机的时候，还花了接近1000块钱。
0: 那我觉得你不管是这个有线耳机、无线耳机的这种差别，
1: 是
0: 更新迭代，然后再卷土重来。
1: 嗯，
0: 我觉得时尚真的是一个轮回。
1: 是不是？
0: 你不管什么都是，然后流行着，然后慢慢的这个跌，就是更新换代，到了最后你会发现还是以前的东西更香。
1: 对，
0: 而且就是掀起这一波浪潮，基本上都是现在的年轻人，
1: 是
0: 00后、10后，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那个那个什么照相机也是一样的，
1: 是
0: 前两年
1: 哇 CCD 我的妈、太火了，
0: 讲大家特别喜欢单反长枪短炮，就
1: 是
0: 特别有意思啊。
1: 嗯，
0: 然后这个非常的高清，
1: 对，
0: 然后也标志着我是一个土豪，因为你知道一部单反就穷几代
1: 的
0: 那种，
1: 非常的贵，是，
0: 还有各种镜头配置等等，
1: 对，
0: 然后你慢慢发现，哎，好像年轻人跟你追求的又不一样了，
1: 是，
0: 他们刚刚就是有在追求以前你刚刚说 CCD 的那种，
1: 对，
0: 大概就是
1: 在因为拍照很有氛围。
0: 在2010年左右的那种卡片机，
1: 是
0: 啊，还有很古早的那种，就是有点点像古董相机的感觉，
1: 是。
0: 然后他们在流行那种东西了，
1: 嗯，
0: 他们为的是觉得以前的东西拍出来就是那个虽然像素很低，
1: 对，
0: 但是
1: 因为现在就是大家拍照片很喜欢加各种滤镜，
0: 对，但氛围感非常好，就跟现在大家加美颜、加滤镜、加那个什么瘦那个就是磨皮之类的一样，
1: 是
0: 那个是自带的，
1: 对。然后前一段时间我还看到朋友圈有一个女生哈在分享说她自己的这个小孩嘛，因为上初中了，她吵着说想跟妈妈说想要一部这一个 CCD。
0: 对，
1: 然后他说哈，等着妈妈给你找，然后他说压箱底的这个佳能的一款这个相机找出来了，他说是10多年前的，
0: 而且我也回去找了的，不是一个索尼的，没牌子，
1: 哦天哪，
0: 找出来给那个小孩，
1: 哦，我还以为你卖掉了呢，
0: 没有，我只要没有卖就送给他了，
1: 嗯，是，曾经呢我就是还一度想去收一台这
0: 种，
1: 对，
0: 你早说啊，我就卖给你，
1: 卖给我了，对，还可以挣点钱。
0: 帅哥说就是他们这一代在流行这些东西，然后现在年轻的人又开始喜欢这些东西了。
1: 哎，对对对对对。
0: 高翔曲在跟我们分享说，他初中有一个爱华的随身听，第一次听惊为天人。
1: 哦，嗯，
0: 对，我告诉你，
1: 是
0: 就是 MP3 随身听现在也开始流行了。
1: 哦，
0: 因为很多人想要去夜跑、骑行啥的。
1: 哦，
0: 那个随身听其实在很小一个，
1: 很方便携带。
0: 对对对，然后你就装几个，大概
1: 下一些歌。

0: 下一些你自己喜欢的歌放进去，然后就反复的在那边听，
1: 嗯，
0: 你就可以不用带手机，也可以不用带其他的东西，
1: 是，
0: 然后出去就狂走，
1: 嗯，
0: 去跑，然后去骑行，
1: 是，
0: 我真的是慢慢的开始轮回了哈，但古早的东西真的是不太好去买了，
1: 嗯。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豆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5米2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和。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2: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3: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和大家聊一聊哈，现在当下非常流行的数码圈的有线耳机。在今年的这个四月初的时候呢，是其实呢，苹果发布了新一代的高端的无线的头戴耳机，但是它的售价非常的贵，都快4000块钱了
2: 啊！就是我们这种耳机吗？
3: 对。
2: 我的天哪，
3: 是不是有点太贵了？
2: 我不喜欢。喜欢这种东西
3: 啊？不喜欢吗？
2: 就是
3: 还可能有一些那种爱好者还是会选择戴这种头戴式的耳机，因为他可能会觉得说，比如说戴那种无线耳机，蓝牙耳机可能会戴久了之后耳窝子有点痛啥的。
2: 哦，
3: 哎，是
2: 这样戴起来，但是会把你的这个耳朵压得很痛。哎，
3: 不，但是。应该还好啦，
2: 每天你上一个小时，你不觉得这个耳朵都压得很那个啥吗？
3: 哦，可能我还是可以接受吧。是，而且它戴的这个头戴的这个

0: 耳机呢，拍照的时候也是特别的出片儿。
1: 哦，对，很有氛围感。我待会儿给你搜一下，我之前有拿那个耳机拍的照的。
0: 哦，是吗？行，好，那我们一会儿来瞧一瞧哈。
1: 是，
0: 那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头戴的这个无线耳机呢，差不多4000块钱，放在几年前呢，可能有人会觉得说，哇，什么耳机啊，居然要4000块钱？4000块钱都可以买一部很好的手机了。
1: 是的，
0: 对。但是在2026年呢，这个
1: 我觉得也贵啊，
0: 非常的真实。嗯，对，确实很贵。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不会选择买吧。

0: 要4000块钱，4000块钱都可以买一部很好的手机了。
1: 是的，
0: 对。但是在2026年呢，这个
1: 我觉得也贵
0: 啊，非常的真实啊、嗯。对，确实很贵。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不会选择买它。
1: 不管放在哪一年，我都觉得贵。一会儿去3999也是4000块钱。
0: 是，所以呢，就是很多朋友呢，他们就开始选择说，去搜索一些这种有线耳机，各种颜色、各种款式的有线耳机的销量呢，也是特别的惊人。
1: 对，
0: 然后呢，甚至有的这些平台上就是上架没几天呢就被抢空了，而且呢还出现了断货和预售的情况，属于是那种供不应求了。我的天，
1: 对，我本来就舍不得，我真的，你让我花4000块钱去买一副刚刚说的这种什么就是类似于这样头戴耳机，
0: 嗯，
1: 我是真的不愿意花这个钱。
0: 是，
1: 我把这个钱放在那儿，我买无线的也好，甚至买有线的好，我可劲儿造，
0: 对，
1: 我一个越丢一副我都觉得心疼。
0: 但是现在的蓝牙耳机也不是很便宜，如果说就是买那种配套的哈，
1: 我就买有线耳机就好了呀。
0: 但是现在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华强北的那些东西真的还挺好用。
1: 对呀，你就是高配版拿不下，我低配版我还不配拥有吗？真的是，怪哥说你拿出你一个月工资的五分之一就买一个，
0: 哦，
1: 我有
0: 好高的工资哦，
1: 我买个有线耳机吧。
0: 是，可能大家也没有想到说，在这个2026年的时候呢，被人嫌弃了的这个有线耳机呢，能够逆风翻盘，成为了市场宠儿啊。
1: 是，
0: 对，很多呢购买这个有线耳机的都是一些这种年轻群体，可能呢他们一方面可能经济上面没有那么的宽裕，还有一方面会觉得说有线耳机是真的非常的好用。
1: 是，
0: 前几年呢，可能大家对于有线耳机的评价会比较负面一些，比如说戴有线耳机，这个线缠绕在一起乱糟糟的，
1: 这个是我唯一比较吐槽的一点。
0: 哦，是，
1: 就是因为我每一次拿出来用，我都会理半天，
0: 是，
1: 然后我又是一个
0: 很有种复古感。是，现在呢，就是大家大大方方的带出门哈，就是认可有线耳机的这个价值。
1: 我不管在哪个时候，我都
0: 你都认可是不是？
1: 我都大大方方带出门，我不觉得有什么怎么样、啊
0: 我发现我家里还有一副这一个有线耳机，
1: 我
0: 也、是配套的，
1: 我也有一副在那儿、
0: 是，那你岂不是也可以挂在这个二手平台把它卖掉了，
1: 我自己留着用呀。
0: 啊，也可以是哈。
1: 是，
0: 那对于这个有线耳机能够彻底的翻红呢，其实最先开始的时候是离不开时尚圈和明星的带动。因为在这个去年的下半年的时候，在纽约时装周的秀场和街拍当中，有一位演员的一个造型呢，就让这个有线耳机是火出了圈。就是他把这个就是全球各地的造型师啊，包括一些时尚博主就开始模仿起来了。咱就把这个有线耳机融入到各种穿搭的造型当中，所以呢，就是很多人哈、就是有明星的这样一些带动，日常出行呢，他可能都会佩戴这个有线耳机，因为明星本身就自带流量和这种示范效应，然后呢，也让这种毫不起眼的有线耳机呢，就是成为了热门的时尚单品，也让现在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注意到它了。
1: 是的哈、其实一个东西的火爆呢，还是有一些达人呐、网红啊，所有的明星就是带出来，
0: 对，
1: 因为他们穿的场合会更多，
0: 是
1: 面向的也更广众哈。
0: 对，
1: 怪哥说他在听我们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想起了就曾经那个步步高的广告，
0: 哦，
1: 哒哒哒滴哒，那个怎么搭的呀？然后他说的是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而且我记得那个代言人是不是那个宋慧乔？
1: 对，他说那个广告就是个小姑娘戴个有线耳机，请问她是个小姑娘吗？她可比我们就是大很多的，人家出道，哎，我看出道也比较早，大概现在就是40多了吧，只是说人家就是
0: 保养的好，
1: 冻龄就是有方吧。
0: 是，
1: 结果他给我来一个有个小姑娘戴个有线耳机，
0: 但是当年的这些手机真的非常的热门哈，包括以前还出过一款叫做什么美图手机，还是美颜手机，还是叫啥来着？
1: 也有，现在也比较流行。海洋说他也喜欢戴有线耳机，不用充电。
0: 对，
1: 是不用充电，也是他能够就是吸引到大家使用它的一个点。
0: 对，
1: 因为无线耳机你用久了之后，你会发现那个无线耳机就突然没电之后，它就
0: 是
1: 装饰品。
0: 对，
1: 没有任何作用，尤其出去旅行，
0: 是
1: 在外面戴的
0: 时间比较长，
1: 比较长的时候，
0: 对，
1: 它就非常的鸡肋。那这个时候有线耳机，只要是你手机有电， 件，它就绝对可以用起来哈。
0: 没错。
1: 然后怪哥就说他的蓝牙耳机四五个，从100多到1000多买几个手机的有线耳机都没开封。有钱呢，你给我们寄过来，人肉过来也行，就在你家山上
0: 拿给我们用一下也行，是不是？
1: 你还什么都挺多，他还有一个美图手机。

0: 机拍照自带背
1: 对，美图手机当年也是非常的风靡哈。
0: 天哪，你确实是可能是数码圈的这个比较
1: 爱好者啊，
0: 就是追赶潮流的那个
1: 是
0: 啥都买、到最后一大桌子一抽屉全是你的数码产品。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5: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6: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7: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

0: 欢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6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是这个千禧年间的有线耳机
1: 啊，
0: 是现在呢又开始流行起来了哈。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这一个有线耳机呢？或者你觉得说用有线耳机更方便，还是用蓝牙耳机更方便？或者是你更爱哪一种？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1627直播间就可以参与互动。同时呢，你还可以搜索到抖音号小倩的下午茶，进入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我们聊天哦。很多人就是现在年轻人发现了嘛，该这样，这有线耳机就是穿搭神器。
1: 是的，
0: 哎呀，刚刚我还看了一下小倩的这个照片，特别的有氛围感。我还想说这不妥妥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追求的这一码。
1: 是的哈。然后随风飘雪说蓝牙耳机方便些，其实我们刚刚有再给大家对比一下，说哪些是因为产生有线耳机很流行之后为什么会出现蓝牙耳机，就是为了方便，
0: 是
1: 它才会有蓝牙耳机。但是呢，你返回去看蓝牙耳机它和有线耳机做一个对比之后，它有它的一些不足，
0: 对，
1: 有一些缺点。然后这个你比如说蓝牙耳机它是方便，你不用拿那个长长的线或怎么样，
0: 对，
1: 收纳也很方便。
0: 但长时间的话，如果说没电
1: 啊，对，一个是没有电要充电，蓝牙耳机必须要充电；二一个是在价格方面的话，蓝牙耳机会比有线耳机会
0: 贵
1: 得多。
0: 对。
1: 然后很多朋友也在反映说。

0: 那个蓝牙耳机它戴久了之后可能会有一点点让耳朵不舒服，
1: 嗯，
0: 所以慢慢的又延伸出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卖你3999的那种
1: 头戴式耳机，
0: 头戴式耳机，
1: 对，
0: 还有人在分享说那个挂脖耳机，
1: 哦，
0: 挂在脖子上，
1: 是，
0: 还有那个夹的耳夹的那种耳机，
1: 嗯，
0: 其实都是在不断的更新迭代。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耳朵，
1: 嗯，
0: 它放久了就是那个进入式耳机嘛，
1: 嗯，
0: 它会疼，
1: 对，
0: 然后很多人就放就耳夹你就放在外面，
1: 嗯，
0: 但耳夹有个问题是它的那个效果不是特别好，
1: 嗯，
0: 你要听一些歌或什么的声音很小，
1: 是，
0: 所以就是为了方便，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要去跑步啊，
1: 嗯，
0: 或者骑行什么的，
1: 是，
0: 然后呢他们就要就是嗯不太方便，那就可能那个头戴耳机更紧，然后挂脖，然后放在上面也会就是不会掉。
1: 嗯，
0: 这个东西我觉得也不能说单纯的要怎么样，也要分场合。你比如说，我真的就是想营造氛围感，
1: 嗯，
0: 我想今天贴合我的格子衫穿搭，非常复古的这种，那我可能会选择有线
2: 耳
0: 机，
2: 完美的适配。
0: 对，如果有一些朋友就是，哎，我开车，
1: 嗯，
0: 我没有办法，我可能就必须要用蓝牙耳机。
1: 对，
0: 然后我去这个跑步，
1: 嗯，
0: 我可能会选择头戴
2: 式
0: 耳机，或者是那个挂脖耳机。
2: 健身的时候也可以戴那种。
0: 对对
2: 对，
0: 对，
2: 是。
0: 然后就是这样算下来的话，你家里面起码就有好几副准备着，
2: 对，
0: 在不同场合
2: 去
0: 情况下用。
2: 对，
0: 然后如果我要出个远门，
1: 嗯，
0: 要在外面待很久，可能没办法充电，这种我可能就会选择
2: 有
0: 线
2: 耳机。对，
0: 因为有线耳机它就是不会说没电了，
1: 是，
0: 就听不了嘛，
1: 对
0: 不对？
1: 嗯，
0: 所以这个真的就是你要怎么去分辨它呢？
1: 嗯，
0: 这个嗯，就真的要什么都要准备一套在家里。
2: 但是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个经济条件，说我每一样我都得准备一套，
0: 所以就看你。真的是觉得哪一样你是能够长时间接受的？
2: 哎，
0: 比如很多朋友他觉得蓝牙耳机我是 OK 的，
1: 嗯，
0: 因为蓝牙耳机他们很多人要就是开车，
1: 是
0: 长时间我只能用蓝牙耳机
1: 啊，对。
0: 完了之后呢，我可能对那个东西也不是特别的过敏呐，啊，
1: 嗯，
0: 耳朵也不疼啊，
2: 或者是听的时间不算是特别的久啊，
1: 嗯，
2: 比如说一天都得戴上它。
0: 对，嗯，好，另外一个人你看又给了另外一个就是说法，
1: 哦，
0: 点点说为什么要戴耳机？你挂个蓝牙音箱在身上不安逸吗？
2: 哎呀，
0: 这
2: 外放影响了别人啊。
0: 这也是刚刚好多人在那个。直播间在讨论说那个蓝牙音响现在也非常的流行，
1: 是，
0: 其实我觉得比较流行的在哪些场合呢，
1: 嗯，
0: 有一些就是书本公本，
1: 是，
0: 你在那个大街上或者是在公园里头，尤其是夜行晚上散步的时候，
1: 嗯嗯，
0: 有很多会挂在身上，刚那部分撩，
2: 哎，但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也很喜欢，就比如说你周末的时候待在家里，
1: 嗯，
2: 你打扫完卫生之后躺在沙发上，
1: 嗯，
2: 然后你把那个蓝牙耳机放在客厅里，听着歌，
0: 蓝牙音箱，
2: 蓝牙音箱放着歌，然后躺在这个沙发上，多惬意啊。
0: 对对对对，就是独处嘛，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就是摩托车，
1: 嗯，
0: 就是那个挡的机车挡的朋友，
1: 哦，是
0: 也喜欢挂一个在车上，
1: 嗯，
0: 就是不是过去之后疼猛的天也说
1: 是，
0: 还有很多朋友会，就刚刚我们聊到就是出去郊游，
1: 嗯，
0: 或者是在周六周末野餐的时候，
1: 是
0: 也有放那个声音，
2: 对，营造一点这种氛围感嘛。
0: 对，点点说多远都晓得有人来了，
1: 啊，
0: 怎么就知道你来了？我给你让个路，啊，是不是？
2: 啊，你踩着这个蓝牙音响就来了
0: 哈。对，真的好多叔叔辈儿、公公辈儿特别喜欢挂着在身上。
1: 嗯，
0: 最近在公园里头走的时候，要么就听他们在放那种就是噔噔噔噔噔，还有就要么就在听就是
2: 有声读物，
0: 有声，对对对，
2: 是，
0: 要么听小说啥的，
1: 嗯，
0: 这还蛮有意思。
2: 是，
1: 嗯
2: 嗯，那对于现在的这个年轻的朋友来说哈，啊，就是以前流行的那些东西呢，
1: 嗯，
2: 又再次回到大家的这个视野当中了。
0: 是的，
2: 是，
0: 所以这个就是经久，就反正就是你怎么样都不过时，就看你用在哪一个场合。
1: 嗯，
0: 我突然想到那个蓝牙音箱，把我打开了一个思路。
1: 嗯，
0: 因为我妈妈就是有前两年让我帮她买那个类似于的那个就是收音机还是录音机的那种，
1: 哦，
0: 她也可以外放，
1: 是，
0: 然后让我帮她下一些咚咚咚的歌进去。
1: 嗯，
0: 他拿去下野猪，
1: 下野猪，哦，
0: 对，我们就是广元那边，
1: 嗯，
0: 山里头有野猪，
1: 是，
0: 他会糟蹋粮食，
1: 嗯，
0: 会把就是庄稼给就是糟蹋掉，
2: 是，但也没有办法，就是人天天去，
0: 对，
2: 无时无刻的，
0: 然后他们就拿那个放到地里头，然后咚咚咚就声音很大，
1: 哦，
0: 然后我在想，哎，这个蓝牙音箱，
2: 但这样会不会影响别人呢？
0: 不会影响。
2: 哦，
0: 相反会帮他们把那个野猪吓跑，
1: 哦，
0: 甚至到了收获季节的时候，
1: 嗯，
0: 那些就是政府会组织来放一些那个音响在那个地头，
1: 嗯，
0: 咚咚咚把那个野猪给赶跑，保护庄稼嘛。

0: 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0: 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现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最后一个时段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是无线耳机哈。
1: 哎，
0: 其实呢，这个复古回潮哈，电子产品呢是集体的翻红。
1: 是的。
0: 像我们一开始说到的，不仅仅是有线耳机，包括一些老式的 CCD 啊，
1: 哎
0: ，MP3 啊，还有一些这种按键手机哈，也是成为了很多人的这一个、
1: 那个翻盖手机。
0: 对对对对对，
1: 也特别流行。
0: 是，对。包括就是现在在一些这个网络平台以及我们的这个二手平台上，有很多人去购买以前和经历。
1: 对，
0: 就是很多时候呢，你会发现那个手机不停的弹，不停的弹，你会收到很多的这种通知和信息。
1: 嗯，
0: 可能就无法拥有属于自己的安静的空间。但是这个有线耳机呢，代表的就是这种非常简单和纯粹的不被打扰的生活啊、没有电量的提醒，哎，也不需要软件去更新，没有智能的弹窗，插上这个耳机之后呢，你就能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安静的世界。所以很多年轻人选择这个有线耳机啊，其实呢也是在选择一种逃离智能设备的一个绑架，去享受到简单和安静的快乐的生活。对于一些80后和90后来说呢，有线耳机可能是承载带着满满的，
1: 是默默的学习，
0: 对，
1: 然后反复的跟着哼唱哈，
0: 嗯，是
1: 那个时候就可能你要说怀念过去或者是复古怎么样、也有可能是通过这些东西来怀念自己的青春吧。
0: 哎呀，
1: 像是一种美好的感觉，就再也回不去了。
0: 对对，
1: 你看我们的那个二婶还说、现在智能家居很牛，但是有些东西它是替代不了的。我刚刚看到有个朋友，哦，对，滚石说他要去找诺基亚手机，
0: 哦，
1: 因为他觉得那个手机怎么摔都摔不坏。而且它的带电的待机时间很长，一两三天，一个星期不充它都有电。
0: 是，但是如果放在现在的，比如说我使用的这个智能手机哈，
1: 对，
0: 如果说一天不充电的话，我会非常的焦虑。
1: 半天不充电，你的焦虑吧，还不说你一天不充电的问题了。
0: 对对对哈，所以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舍不得扔的一些老物件呢？可以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分享哈。
1: 是的。
0: 其实说了这个有线耳机的一些优缺点哈，我们也是觉得说，大家没有必要去极端的追捧，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对于一些这个朋友来说，这个有线耳机我们刚刚说到了嘛，很容易缠绕，那你会花时间去解开这个耳机线。如果说你非常着急使用的话，你在这种时候半天都解不开，你可能会非常非常的烦躁。
1: 哎，我觉得还好，我就是那种解不开，我可以依然用的。我基本上
0: 把它缠绕的运气还是会用的，
1: 可以用啊。
0: 他只是说，就是对于一些有强迫症的朋友来说，就不行。
1: 它缠在一起并不是不能用，
0: 是是是。但是还有现在的这些手机哈，他们对于耳机的那个接线口，可能就是和以前的这个手机不太一样了。所以呢，就是如果说你要使用以前的这种老式的有线耳机的话，可能你还得去搭配一些转换头啥的。
1: 对。
0: 可能对于一些人来说，有一点不是特别的便利。对对对。包括在运动、跑步、健身的时候。那可能对于一些朋友来说，无线耳机会更加的便捷一些。
1: 是的，
0: 当然不管怎么说啊，就是选择适合自己的使用的场景，好，理性的去选择才是最正确的。
1: 对，不要去盲目才是最重要的。
0: 是，没错哈。那这个有线耳机的一个翻红啊，看似是一场意外的潮流反转，其实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啊。因为有的朋友呢可能去追求时尚百搭，有的朋友呢就觉得说。相比无线耳机更加的实用一些，当然还有一些他去追求这个性价比，
1: 对，
0: 所以呢会去选择这个有线耳机。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就是选择这个自己最舒心的啊，我觉得就是最好的了。其实也没有办没有必要说。

0: 一定要去选择各种各样当下最流行的这种款式哈，
1: 是的，
0: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了。
1: 数字这个东西，数字化的东西哈，它真的更新换代特别快。你如果永远追求流行的话，那你不知道花多少钱和多少精力了。
0: 对，没错。
1: 或者是说，你们上个链接呗，有什么高品质的无线耳机？
0: 但是我们私下再去淘一淘哈。
1: 真的，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做着做到后面，我们真的可以换一
0: 带货了。是哈，那我们今天呢，小倩的下午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喽。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内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2917。

0: 师。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嘴巴紫，为了响应网友的意见，去医院做了一个大体检，谢谢大家关心了。
1: 是视频开头，陆毅说呢，之前有很多网友给他留言，说他的这个嘴唇都发紫了，他也得主打一个听劝哈，在妻子的陪同下呢，去了医院做检查啊，主要是检查这个心脏嘛，然后呢顺便抽了个血。
0: 那么有很多的网友啊，应该是在他的评论区底下说他嘴唇比较紫，可能是心脏有问题。那么检查结果显示呢，陆毅的心脏功能是正常的，但是他体重超标了。他也说到呢，自己身高1.8米，体重180斤，是方的，因为横竖都是18哈。那么陆毅也是调侃到，自己除了有点胖，其他的都很健康。他表示，在接下来要开始科学饮食，锻炼身体，争取3个月或者是半年能够减下来1点体重。
1: 那么这个，因为之前有了张雪峰这样的一个事件嘛，所以很多人对这个嘴唇发紫这一点都比较重视。那嘴唇发紫究竟是怎么回事？只要是发紫了，就真的就代表心脏是有不好的问题吗？
0: 如果说照镜子发现自己的嘴唇发紫、发红、发白，是不是意味着身体一定是出了问题？首先我们要需要明白一点啊，我们的唇色本身它就是没有统一标准的。在2026年发表在国际化妆品科学杂志上的一项针对514名女性的研究显示，天然唇色存在明显个体差异，最终可以归纳出53种不同的唇色类型，也不存在一个绝对统一的标准颜色。
1: 所以呢，

0: 色在短时间内出现的明显变化。比如说你日常你的这个嘴巴的颜色你都是粉红的，正常的一个颜色，
1: 对，
0: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突然发现有点这个明显的发紫了，那可能就要引起重视了。
1: 对的，那么我们来关注到河南省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生啊，也是在2016年医院公众号刊文表示哈，嘴唇发紫也是有这个学术的一些话语的，而且呢这个是确实判断心脏健康状况的重要依据之一。嘴唇发紫它并不代表就一定有问题，但是呢它可能会出现一个重要的依据，因为嘴唇和我们的手脚都是一样的，属于人体末梢循环部位，当全身血液循环顺畅气血充足的时候呢，唇色通常是比较红润有光泽的，反之如果说血液运行不畅，尤其是血氧长期不足，嘴唇就容易呈现出青紫色。
0: 如果说之前是正常的，那突然一段时间变紫了，那可能就是说明心脏的供氧能力不如之前了。那么导致心脏供氧能力下降的疾病种类是比较多了，除了心血管疾病之外，还包括了心肌病、心衰、肺心病、血液系统疾病等等。还说了啊，如果说长期的心衰或者是冠心病患者因为心脏供氧的能力明显下降的话，那么发紫的症状就可能是长期存在的哈。如果说你的这个颜色呢，嘴巴的颜色突然加深，或者说是第一次发紫，那都可能是病情加重或是健康出现异常的一个信号，最好呢就是尽快的去就医啊，让医生来给你进行一个专业的判断了。
1: 是的，那如何判断身体是否出问题了？其实呢，无需试图通过颜色来猜测疾病，更理想的做法是围绕到几个关键的问题展开观察哈。首先就是说，这种变化是否是才出现的、新出现的，是否持续存在，有没有明确诱因，如寒冷或者是情绪变化，在休息或者是保暖之后能否恢复，那还有是否伴随着气短、胸闷啊、乏力等等的一些体现。对于婴幼儿还需要关注喂养情况和一些生长的状态，那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呢，指甲式血氧仪可以作为辅助工具，虽然存在着一定的误差，但是相较于肉眼判断更加具有参考意义。如果说血氧持续偏低或者是伴随着明显不适，应及时的就医评估。就我们说到的这个，因为很多网友看到了陆毅的嘴唇是发紫的状态，但其实又有网友就是长期关注他的朋友说，这个哥们儿就是这位明星朋友哈，他是长期来说他的嘴唇都是紫的，可能这就是他的一个正常的唇色。
0: 对，我们刚才也提了嘛，每个人嘴巴的颜色都不一样的，有人是偏粉，有的人偏红，有的人就是略带一点紫，你要和你之前嘴巴的颜色来进行对比哈。当然了，每天花个小几分钟做几个简单动作呢，也能够帮助改善血液的循环，放松身心，给自己的心脏来一次减压。动作也很简单，就是练练这种垫脚式的蹦式运动。小腿呢被称为是人体的第二心脏，在你垫脚的时候呢，你的小腿的肌肉就会有节律的进行收缩和舒张，能像蹦一样的有效促进下肢的血液回流，减轻心脏的负担。一起踮起脚尖，停留3秒，再缓缓的放下，重复10次左右啊，每天做一做就能够放松你的心脏了。
1: 是的呢，还有第二个简单的动作呢，就是多采用腹式深呼吸。深长的呼吸能够激活副交感神经，帮助心率放缓，血压降低，让心脏得到休息，同时呢提高氧气的交换效率，还同时可以手放腹部来鼻吸鼓肚啊，口呼瘪腹，慢吸慢呼，这样的状态都是可以来给我们的心脏做一个 SPA 的。
0: 对的，还有一个呢也很简单，就是多做扩胸运动啊，也就是伸懒腰啊，伸懒腰同时也能做扩胸运动，
1: 就拉伸一下。
0: 对的哈，拉胸这个胸背部的肌肉，改善因久坐导致的含胸驼背，这样呢是有利于胸腔的扩张的，为心脏呢创造一个更宽松的工作环境。具体的方法呢就是双臂展开，向上伸展，向后扩胸，放松肩背。
1: 是的，那平时呢如果说久坐累了，花个5分钟花个10分钟站起来做一下这几个动作，都是可以给我们的心脏减减压的。好，接下来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入一段课点广告。
2: 停车难，长途累，
3: 里程焦虑。

0: 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1 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0: 回来继续回到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咱们来关注到近日网传郑晓龙导演将会执导新版的《红楼梦》，这个新版都已经好几版了，我感觉，怎么又要开始拍新版了？不可能吧？但是呢，有这样的一个网传也有可能啊。演员阵容呢就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多个娱乐账号爆料核心角色包括周琦饰演贾宝玉，张艺兴挑战贾琏，新人将来出演林黛玉，黄龄饰演王熙凤等等，但是呢该信息尚未获得官方的一个证实了。
1: 网络上传的比较厉害哈，在这个传的版本的选角方面呢，争议呢就集中在新人演员与形象反差两大问题之上。
0: 是的，
1: 尤其是这个林黛玉的扮演者，因缺乏表演经验被质疑，可能驾驭不了这种角色的病弱气质和复杂的内心。
0: 而且的话，周琦他的少年感虽然贴合宝玉的天真，却与角色的贵族气质匹配度呢是存在很大的疑虑的。
1: 是的，此外呢，刚才也提到了张艺兴会演一个角色嘛，温和内敛的一个人设，与这种风流纨绔的子弟的形象反差是比较大的哈，也不知道他能演得好。还有就是歌手黄龄能否诠释到王熙凤的精明泼辣也备受讨论。
0: 是的，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曾有陈都灵、周也等流量小花竞争林黛玉的角色，与此次新人名单差异显著，进一步加剧了信息的一个不确定性。那真的确定《红楼梦》又要新拍吗？前几年不是才翻拍过吗？
1: 对的，因为最近翻拍的太多了，而且翻拍的很多都没有办法去超越，
0: 效果并没有呈现的特别好。
1: 对，所以呢，两极分化很严重哈。反派就认为说，87版的《红楼梦》呢，已经是不可超越的一种经典之作了。翻拍呢，极易消耗 IP 价值，毁掉观众情怀，呼吁项目暂停。
0: 是的，该剧呢由《甄嬛传》原班团队打造，编剧刘恋子独立改编。那么强调啊，忠于原著基础上创新，制作投入堪称是顶配，总投资呢说的是计划达7到8亿元，计划1:1实景复原荣国府，邀请故宫专家参与礼仪设计，幸福呢还会采用苏绣等非遗手工的。

0: 就有点蹭这个大 IP 流量的一个嫌疑了。
1: 嗯，但这样说的话，其实我觉得郑晓龙导演他也没有必要去蹭这个流量 IP。所以的话呢，就只能等，如果说能不能拍出来，或者是说这个是不是真实的，可能还需要打一个问号了。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第十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揭晓，于和伟呢凭借电影《森中有林》当中的连家海一角呢拿下最佳男主角，乔杉则凭借《卫风》获得了最佳男配角。
0: 乔杉也是好起来了啊，终于摆脱了大家对他的一个固有演技的印象啊。这部电影呢是由正直自编自导的导演处女作，改编自他自己的同名小说，故事呢以东北为背景，讲述了一桩悬案引发两个家庭三代人跨越四十年的命运纠葛。
1: 是的，那么我们来看到于和伟这次演的呢是一个独眼落魄父亲，把丧女之痛和爱恨挣扎全部都融进了自己的眼神当中。他在获奖感言里特别感谢了导演、剧组团队，还有故事发生地沈阳。
0: 那么乔杉呢突破更大啊，之前就是演这种喜剧嘛，被大家熟知。尤其是这个幸福啪啪啪这个角色哈，至今都被大家记得啊。
1: 对，
0: 这次呢他完全就颠覆了标签，演了一个人狠话不多的锅炉工，克制又阴郁。
1: 哎呀，
0: 自己呢在获奖感言里边也坦言说，喜剧演员能站在这儿真的不容易，还专门感谢了他的妻子长期以来的支持。评委会给他的授奖词是松弛笃定，幽默感融入生活温度。
1: 是的，他这次的话突破那可大了，以前一看他都会觉得想要笑，
0: 出来就想笑。
1: 对，我不知道这个森中有林一出来这电影院当中看完了以后会不会对他有特别大的改观啊。那再来关注到的是4月26号呢，影片主演高圆圆也是发文祝贺了两位搭档，他写的呢也非常的简洁得体，说好演技值得喝彩，恭喜于老师，恭喜乔杉实至名归。最后呢还不忘呼吁观众支持定档信息，这部电影的据悉将会在5月23号全国公映。
0: 是哈，网络上呢已经流传了很多森中有林这部电影的片段了哈，除了这个高圆圆、韩庚、肖志光等同组演员也陆续发文祝贺，剧组的凝聚力也很强。而这个高圆圆本人呢在片中的角色也很有看点，她演了一个叫做王秀义的女性，也是彻底打破了以往温柔知性的形象，变成了红唇卷发穿皮裙的东北黑玫瑰，和于和伟呢有一段爱恨交织的要命爱情
1: 啊。那么来关注到，其实影片呢它原本定档是定在5/1档的，后来呢就改到了5月23日。不过片方也宣布啊，5月1号到5号呢会开启全国超点超前点映。
0: 太超前了，超了20天呢。
1: 对，在北京的北影节展映的现场，有观众看完也直接说哭麻了，尤其是于和伟和高圆圆那场生死对峙，张力是非常的足的。
0: 是，当然也有网友说，你这个都还没公映就能拿奖。拿奖的标准不等于票房的高低，这一点很重要哈。
1: 对，
0: 但是看过电影的观众和业内的普遍人员都认为说，演技是实打实的，尤其是乔三重喜剧呢一直走到正剧这一步哈，更是被不少人看作一个里程碑式的跨越点。
1: 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于这部影片的吸引力就会更大了。乔杉在里边不知道他的演技是如何的哈，或者他演的那个比较阴郁的人是不是那种人狠话不多呀，就像以前看过的那个有一部电视剧里边也是有一位老师，他的演技非常好，他演的就是一个特别人狠话不多的角色，看了以后我心里阴影真的是拉满了。我觉得 好可怕。不是，他是一个年龄要更大一点的一个老演员。他叫啥名字呢？你绝对看过他演的电视剧，他演了很多这种类型的电视剧。他在那个里边他演的是一个就是
0: 演了个啥吧，
1: 杀手，就很吓人。
0: 说了等于没说，剧情还记得吗？
1: 剧情的话就是里边有小姨妈演的一个角色，然后男主的话，
0: 我知道你说的谁了。
1: 对，
0: 他一般演的是文质彬彬，看起来文质彬彬，
1: 看起来文质彬彬，
0: 他的名字是俩字的，
1: 俩字。对，就是他。我觉得他的演技真的特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起来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他的名字哈。因为这位演员的话他的演技一直都是非常好的，现在的话呢在前几个月吧也出来
0: 了电视剧，
1: 一部电视剧，
0: 他是这个类似于操盘手这样的一个角色。
1: 对对对，他演的那个演员

他演的那一个角色呢，在里边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企业家，就是很知名的，但是呢在家里边又是另外的一种形象啊，又新演了很多的一些角色哈，就是演技是非常好的。好的，那么我们关注到了森中有林的这部电影哈，相信在电影院当中也是能够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啦。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在下期的节目当中不听不散啦，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5: Love Dance。
6: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7: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8: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9: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儿。

为啥说高阳的脸又肿了呢？没办法，哎呀，真的是牙疼。前两天才说啊，我就没有牙疼和这脱发的这个毛病。这两天呢，真的是嘴，我也牙疼这个病哈、啊，是专治嘴硬。然后呢，这个智齿长出来了，长出来了，也没长出来，就是这两天有点感冒，在家上火，在家发烧啊。然后呢，综合到一起之后，这智齿它就发炎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智齿啊，其实就和那个阑尾是一样的，什么事儿都没有哈、啊。它一天它是从生长出来就没什么事儿，只是负责发炎。就是这么爱发炎的一位同学，你上课怎么不发炎？怎么光在我的嘴里发炎呢，宝贝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于智齿的这个烦恼哈、啊？因为一长了智齿，智齿一发炎，那真的是疼啊，对吧？你看山葵说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啊。刘勇假发定制说张显宗啊，我牙疼。确实，我真的我因为智齿嘛，每个人都会有啊，每个人都会有四颗，有的人呢是四颗都长出来了，比如说远哥他四颗都长出来了，他这是感冒发烧他没毛病啊，我呢就长出来了三颗，他就长歪了一颗，我这不知道怎么回事哈、啊，你要不然四颗都长歪，我就给你四颗都拽了，你现在你就长歪一颗，剩下三颗他不歪，剩下三颗都长出来了，你关键这个山葵说拔了吧，对吧？你关键这个拔智齿，你不能只拔一颗呀，你得拔两颗得对称啊，要不然你这脸是歪的呀。然后奶油小方说，杨仔你抽空按压昨天他讲的那个穴位，叫这个什么颊车穴，这是在哪儿啊，这个穴位？对，这一颗是理想吧，当当当当当，那个音乐要响起来，我的头像那会儿就没了。然后山葵说不重要，有特色，多有特色，是不是？走到一边去，然后大内江400万人口，400万田城儿女，唯一脸歪的就是高阳啊，确实辨识度提高了。然后这两天呢，不光牙疼，这就是嗓子也疼啊，确实要么说这个五一真的是没办法啊，大家都快快乐乐的，就我一个人遭罪，没关系啊哈，罪我一个人遭了，你们负责开心。这项节目当中，大家过来参与到节目，是不是奖品我负责来送，大家负责来互动。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吃的那些事情。那虽然说高阳的牙疼，但是不妨碍大家吃的香啊，对不对？是吧？你看山葵说大爱是吧？大爱无疆，大爱他也无垠啊，是不是？最近牙龈比较疼，大爱他无垠啊。最近呢，就是有一个很火的这个事儿哈，就是在吃圈，就是小龙虾它上市。大家吃小龙虾如何吃得更健康？这份小龙虾的消费提示大家一定要收下。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来说一说。小龙虾的哪些部位最好不要吃，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哎，小龙虾这个就是特别的健壮，什么八块腹肌，但是有些部位还真的还不能吃了。然后奶油小方说已经点赞500了，爱你哟，么么哒。江小鱼说想好帅，想和主播去土耳其吃小龙虾。最近那片儿不要去，刚刚大使馆才发了消息，对吧？你关注一下新闻嘛，宝宝。那有研究人员就对小龙虾不同的部位的重金属含量啊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呢，小龙虾腹部的肌肉重金属含量明显低于虾头。哎呀，这虾头男是不是？哎，你看奶油小方一定是有经验的，奶油小方就说了，小龙虾的脑壳里面有重金属啊。然后山葵说虾子怎么吃啊？是继续我们昨天那个话题，说鱼蛋吗？鱼蛋吃可以吃，虾蛋也能吃吗？那玩意儿不会特别小吗？你知道是吧？啊，刚才说到了小龙虾里面的这个虾头里面会有重金属的一些含量哈，这是因为呢小龙虾的肝、肾、胰等排毒和排泄器官都在头部哈、啊。确实，小龙虾窝粑粑从头里面窝，还真可以噻。那这些器官呢，可以产生大量的金属硫蛋白来约束重金属的元素，因此呢，重金属元素更容易在集中在小龙虾的头部。那此外呢，外壳也是小龙虾处理重金属的重要部位哈，所以说那这肯定是虾头，咱就别吃了嘛。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3: Love Days。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情。

在我们的直播间啊，聊到了关于高阳谈恋爱的这个问题了哈，然后看到蛇鼠一窝说挑着挑着就老了。其实说实话，我挑嘛，其实我也不挑吧，对不对？很多人，包括我妈也在说，她说杨啊，你别那么挑，对不对？我其实想的，你标准别那么高啊，你眼光别那么高。我在想，我哪儿高了？是不是？我就个儿高，是不是？我三高一我也不高，我血压也不高，血糖也不高，血脂也不高，是不是？就个儿还挺高的哈。然后山葵说，镜头里的大洋还是很正能量，很纯粹，很善良的，那必须的。然后唐姐在问怡金鱼呢，金鱼回到大海里去了。来吧，今天没有金鱼，只有小龙虾，朋友们。刚才呢跟大家来说到了小龙虾有些部位哈，最好不要吃。哪些部位呢？第一个说到就是头哈。为什么头不要吃呢？因为小龙虾的头里面会有很多的重金属哈。那更加需要注意的是，小龙虾的重金属含量和生长环境是密切相关的。那如果规范化养殖呢，保持水质哈，那就能够确保小龙虾的肉哈是非常安全的。市面上正规的小龙虾都可食的部位呢，比如说像腹部的肌肉啊的重金属的含量都在安全限制内哈，可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来使用。然后奶油小帮说，杨仔仔特别招人稀罕呢，是不是后悔啊自己结婚结早了？继续说回到小龙虾啊，小龙虾的内脏呢，内脏部位与这个虾头吃起来很香啊，吃起来很香的是虾黄啊，是它的肝脏和这个什么胰腺哈，脂肪含量高且重金属含量超过了虾肉，吃小龙虾最好只吃虾肉，不要吃虾黄和虾头了。那此外呢，小龙虾的蛋白质含量较高，属于这个中嘌呤食物，过敏体质的人群以及痛风患者一定要谨慎的使用。怪不得这个远哥他不吃小龙虾。还有这个痛风到底是什么感觉呀？是不是就是跟这个牙痛是一样的吗？真的我从来没有痛风过，好讨厌哦。时值这个吃小龙虾的季节啊，那如何挑选小龙虾，今天要给大家来说一下哈。如何挑选活的小龙虾呢？一定要仔细观察它的背部是否干净哈，红亮，那腹部和爪子的绒毛是否白净整齐啊，那重要的是还要看虾腮是否这个白而干净。那如果表面是暗红色的，肚子底下是发黑的，有可能是阴沟里或者浑水中长大的小龙虾，千万千万就不要选啦。然后唐姐说，姐特别爱吃小龙虾。

别爱吃龙虾哈，龙虾我也爱吃，波士顿大龙虾是不是？是不是？那个我也特别爱吃哈。蛇鼠一我说等你痛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我看他们痛的我都想剁掉。好像这个痛风就是脚后跟疼吧，还是脚趾头疼啊？这个痛风就确实，我看他们痛的时候也挺恼火的。就像我现在牙疼哈，确实挺恼火的。李二甩说，我喜欢吃小龙虾，但是不喜欢包。奶油小芳说，小龙虾麻辣的、蒜蓉的都爱，超爱吃，是不是？你。

亮的可以选它，如果那种暗黑色的是不是暗红色的咱就别选它了。那第二个呢，就要上手摸一摸小龙虾的虾身了，是吧？那捏一下虾身要挑虾身硬挺的啊，虾的这个胡子呢，这个触须是齐全的。那如果虾肉呢比较有弹性，说明肉质还是不错。那在制作起来啊味道会非常的鲜美。然后再拿着小龙虾再闻一下有没有异味，如果有异味啊臭了那咱就别选了，是不是？最后要拿着比一比，同样的季节呢，人工养殖的小龙虾要大一些，个头啊均匀一些，肉质呢更加饱满一些，吃起来口感也会更加好一些。然后山葵说喜欢吃小螺丝还有 KMR 哈，然后奶油小胖说挑买大个的龙虾肉多一些，堂姐说你们要是不喜欢剥龙虾我可以滴滴带吃，我们堂姐我们只是不喜欢剥，不是不喜欢吃，是不是？你不能偷换概念是吧？那滴滴带吃这件事儿不是我也可以是吧？你这我自告奋勇的先报个名填一个单子哈。那又说到了买回来龙虾到底该如何处理呢？那在清洗的时候啊，可以先用流动的水来进行清洗，在水中加入到食盐或者白醋，先浸泡的1到2个小时，然后呢再用刷子或者钢丝球清洗小龙虾的腹部，根据需要剪去什么小脚和大钳子哈。那洗干净之后呢，再去虾腮啊、肠、肚、肺这些东西都给它去掉了。为了避免小龙虾洗的时候啊对手部有污染，可以这样，第一个呢先戴手套来清洗小龙虾。那在处理小龙虾的时候最好戴上一次性的这个手套，那手套呢可以起到隔离的作用，减少手部与小龙虾直接接触，降低感染的风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手套并不是万无一失的，如果小龙虾的壳或者钳子过于尖锐也可能扎破手套哈。那第二个呢就是注意手部的卫生，处理完小龙虾之后呢一定都要进行洗手，在处理之前呢最好也先洗手消毒，处理后呢也要进行洗手并且擦干，如果手部被扎伤或者出现了伤口要及时的清洗并且消毒，避免来进行感染了哈，感染了就不好了嘛，对不对？

0: 89.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停车难，长途累，
5: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器。

0: 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
1: 227-1999。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9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扫的甜橙好吃走人。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啊，今天呢我们这个礼物呢已经在节目的间隙哈送出去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号呀，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礼物呢只会汇集到我们自己的听友和粉丝朋友们哈，所以说呢大家抓紧时间过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的直播间目前的人是比较少的，只有14位朋友，而且这13位朋友啊每一天我们的直播呢他们都会在节目里面陪伴着我们哈，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节目组的奖品也一定会汇集到我们那陪伴我们的每一位粉丝朋友，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过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啊。丫头说我开始游泳了，苦练。你在哪里游泳啊？奶油小胖说随着油价上涨电车真的越来越香了，赶快换车，换车就买比亚迪是吧，因为比亚迪给我们赞助了油卡。山葵，你给我竟然送了个热气球，天哪，我太爱你了，这是我收到的最大的一个礼物了。这必须要给粉丝朋友们好好的安排上了，给我们的家人们好好的安排上了哈。然后呢李二帅说我也是一个月的油费哈，800块钱左右哈。然后呢山葵说支持我，确实就是正能量，我觉得这个不算是什么正能量吧，我觉得我只是把大家想说的话从我的嘴里面表达了出来。因为我是觉得什么呢，就是每一个人心中他都有属于自己的那束光，是吧，就是理解吧，就是只不过这束光能不能照到别人，有的时候呢他是汇集到了家人，有的时候呢再照到了其他的同事哈。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面的这束光都需要把它打开了，然后照射到别人，这样这个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美丽和和谐嘛，对吧。然后呢韩风说又回来了，要是说小天才没钱了怎么，你是等着我给你报销一个小天才啊，这小天才的厂家哈，小天才的厂家来过来，我们这有朋友需要小天才了是吧。现场呼唤小天才。然后唐姐说我的等级粉丝是最高的啊。没毛病哈，没毛病。今天呢不光给大家安排了这个五粮液的煎装哈，两瓶煎装，8菜2汤嘛，就来两瓶煎装嘛。那大家一定要记住，喝煎装一定要扫描瓶盖内的二维码，然后呢有机会获得价值1911元的现金红包。韩风啊，抓紧时间把你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今天两瓶煎装呢就送给我们的新朋友哈，韩风。那您在喝这瓶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把这个酒瓶盖子打开了之后你一定要扫里面的二维码，前提是中了1911，一定要给我一个就是买瓶奶茶就可以了哈。这咱还是得见到点回头钱呢是吧。说到喝酒呢，是不是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安排了两种酒，一个是五粮春啊，一个是2代52度的精装五粮春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五粮液的煎装。那其实每个人不可能每天都喝酒嘛，但是每天都要喝水。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有的人习惯于长期喝自己烧的白开水哈，还有一部分人呢对于自来水的水质问题担忧，选择了桶装的这个水或者瓶装的水。那么长期喝自己烧的水的人和经常买桶装水喝的人呢，到底谁会更健康？哎，这个是不是给大家好好的来盘点一下。

然后韩风说堂姐是钻石粉儿哈。然后韩风又说了，说如果要是中了1911，那就不只是两瓶奶茶的事儿了，是不是啊？那怎么把我消灭掉吗？你知道吗？直接灭口是吧？2024年的1月份呢，一项研究发现哈，每升瓶装水的水当中的平均含约有24万个可检出的塑料微颗粒哈。那研究人员呢，首次利用显光学成像技术，能观测到瓶桶装水当中的纳米级塑料，也就是小于1微米的塑料颗粒。那这些细小的纳米塑料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肠道或者肺泡哈来进行，就是进入到血液，甚至抵达心脏和大脑。那对于孕妇来说呢，甚至会直接穿过胎盘，最终进入到胎儿的体内哈。那研究还发现了，当瓶装水的这个瓶子被挤压或者在暴露在高温下时候呢，它可能会随着碎片脱落进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

0: 环境 4.85， 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 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2: Love Days。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号之总。

好的，那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0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甜橙号制作二，大家好，我是大洋高阳。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都聊起来了哈，我们在说喝的水，然后大家突然聊起来游泳的水了哈，因为高阳是游泳爱好者嘛，刚说到了，等会儿下了班之后呢，还要到游泳馆里面继续给大家就是战斗个1000米哈，1500米的左右的这个距离，所以我们在直播间里面就聊起来了哈。然后很多的朋友呢都想去学游泳啊，我觉得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工作之余、学习之余、生活之余。

杨仔仔去沱江河游过泳了没有？给大家来说一下哈，那会游泳的人一定他是不会下江河湖海的。那同样呢，也极其的哈拒绝大家到沱江河里面去游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沱江河是属于野生水域哈，那对于游泳的安全来说，那一定是有巨大的安全隐患的。所以说呢，不要到这个野生水域去游泳，是我们全年啊都要给大家来说到的一个话题啊，尤其是我们的学生朋友，千万千万不要下河，尤其是沱江河，这个里面是极其的不安全的哈。啊，李二帅说有点危险，这不是有点危险，是非常危险。当你下去的那一分钟，你就身处在危险的怀抱当中了。继续来说回到我们的微塑料的这样的一个摄入，对健康呢是更为有益的。那同时呢，也建议大家，这个水烧开之后呢，多沉淀一段时间，不喝剩下的水底，以及这个使用过滤装置哈，比如自来水安装器过滤啊，或者带这个过滤的杯子等等哈。为了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除了将水烧开再喝，还建议做好以下的这些事情。第一个呢，就是少吃外卖了哈。大多数的外卖都用塑料盒或者塑料袋来进行盛装食物，这些塑料制品呢，很可能会让我们摄入更多的微塑料。那同样呢，也别把塑料袋装，也别用塑料袋装麻辣烫、米线等食物哈，直接套在碗上就吃了。那高温呢，会让微塑料更容易的溶解在食物当中。收到外卖之后呢，尽量尽快的将食物倒入自己的餐具当中。另外呢，也要少吃塑料包装的食品。那第二个呢，是尽量少用塑料吸管。那温度过高的饮品或者食物呢，会让微塑料释放的更多，包括但不限于热咖啡、热奶茶等饮品哈。很多人还喜欢用这个塑料管啊，那这也会增加微塑料对人体的这样的一个摄入。那第三个呢，就是少吃塑料包装的加工食品，少吃加工食品。加工食品经过层层的包装，受到微塑料污染的风险会更高一些。那罐装的食品内部呢，一般都会涂有双粉 A 哈，来微塑料呢难免会降解在这些食品当中。那最后一点要注意的是，就是不要吃海鲜的内脏了。微塑料呢，一般能够进入到海洋生物的体内啊，污染鱼类或者贝类食物。所以说啊，鱼咱们就吃鱼肉就可以了，什么啊这个鱼的内脏咱就别吃了吧，对不对？然后看到魑魅魍魉说，我有个客户啊，今年72岁了，50多岁开始学游泳，每天雷打不动的，是不是在沱江游个来回啊？真的建议大家去办个游泳卡吧，对不对？咱们体育中心啊，还有咱们内江的这个健身房啊，包括我自己在健身的这个乾坤乐健啊，是不是啊？老同志游的挺多的，是不是？又安全，水质又有保障，是吧？而且你游完泳之后还能快快乐乐的洗个澡，对不对？那何乐而不为呢？是吧？你非要到沱江里面去，是不是又不安全啊？水质又没保障，对不对？你这东西它不好嘛，对吧？性价比它不高嘛，对吧？然后李二水说带个跟屁虫，类似于游泳圈的这种哈，这是我还是就是别下沱江了哈，这劝不住啊，朋友们。然后于师傅来了，于师傅大洋确实帅，立马就跑到哪里去了呢？今天也不帅了，今天大洋这个肿的和脸肿的和猪头一样，是吧？因为牙疼哈，后槽牙给肿了，所以说今天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不光能看到高阳，还能看到一头就是肥美的猪啊。然后唐姐说，早上很多老年人在西泠大桥底下游泳。哎呀，这确实是，真的是劝不住啊！但是劝不住呢，也要给大家来说，就是不要下野生水域，不要在森林里面、在树林里面玩火哈。这两个事儿呢，这是我们全年都是需要给大家来不断的提醒的哈。因为总有一些朋友呢，觉得哎，我这个游泳的技术特别好，是不是？小小沱江河，我立刻就要征服了它。没想到下去后就被沱江给征服了，啊！千万千万不要，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为了家人的幸福，为了自己的幸福，还是咱们尽可能的，如果选择游泳的话，因为马上夏天也要到了嘛。是不是选择游泳的话，尽可能的还是要到这个资质证照齐全的、有安全措施保障的游泳馆儿啊里面去寻求这个游泳，是吧？这样像运动，你既安心又得到了锻炼，是不是？游完泳之后呢，快快乐乐的洗个澡，干干净净的回家，是不是？我觉得挺好的呀。

然后于师傅再问说黎妹儿跑哪去了哈、啊、黎妹儿当领导了啊，你像我们这种一线的牛马，黎妹儿已经脱离了对吧、like、然后刚说到乾坤乐见，我们看到游泳教练包教练是吧，乾坤乐见的包教练啊，包括包教练呢也是我的教练，就来到了我们的直播当中，大家有学游泳的话可以艾特一下包教练，可以关注一下他哈，这教练教的非常不错，教出来我这么一个世界冠军。OK， 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27了，咱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哈，那明天同一时间就不听不散喽，各位拜拜。

0: 02902908116。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

0: 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3: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4: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讲故事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那些年我们不容错过的故事。
5: 欢迎收听然哥讲故事，我是然哥。这一系列呢，咱们继续给大家讲古今中外名人故事。已经讲到了汉朝的一位著名的美人王昭君的故事。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啊，王昭君在深宫5年未被皇帝宠幸，于是呢才有了著名的五更哀怨曲传唱至今。在这样的哀怨声中啊，王昭君决定绝处求生。这个求生的机会是什么呢？就是匈奴的呼韩邪单于向汉元帝提出想要和汉朝和亲。当时啊，和亲的女子就好比是踏上了死路，她们花一样娇嫩的身体如

0: 地提出去匈奴和亲，元帝大喜过望，很快就同意了。王昭君的做法对于元帝来说呢，可以说是一场报复。在为呼韩邪单于饯别的盛大宴会上，貌若天仙、气质非凡的王昭君出来跟单于见面，汉宫女子在他的面前一下子黯然失色。什么叫六宫粉黛无颜色？可能就是此时此刻，在场的人都被王昭君的美艳给惊住了。而这其中最为震惊的，自然是第一次见到王昭君的汉元帝，可谓是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啊。汉元帝这个时候肠子都悔青了，后悔把如此美貌的昭君眼看着就要嫁给单于了。于是汉元帝很想把她留住，但是身为一国之君，他又不能失信于人。于是元帝心中大为不快，于是就在昭君出塞之后，他开始对画工啊大开杀戒。相传王昭君走之前还为元帝写了一封信啊，也就是传说中的王强报汉元帝书，内容是这样的：
1: 臣妾有幸被选为陛下专用的后宫佳丽，原以为可以把自己的身体进献给陛下，死后也会留下我的芳龄，却不料遭到画师毛延寿的报复，只好远嫁到异国绝域的匈奴，真心实意的以身相报陛下的恩泽，哪里还敢怜惜自己呢？如今只是惋惜匈奴国内人事变化难以预料，单于去世，我只能移情于卑贱的女工手艺消磨时光，天天向南遥望汉朝的边关，唉，也只是白白的加重悲伤和郁结罢了。臣妾的家乡还有我的父亲和弟弟，只能盼望陛下稍施慈悲怜悯，让我再返回汉朝吧。
0: 据说元帝啊，看到这封书信之后深受触动，难以从愁绪当中摆脱出来，不久呢便离开人世。考诸正史，汉元帝还真就是公元前33年昭君出塞之后不久并天的，享年44岁。事实上啊，昭君虽然说是主动请求去和亲的，但是呢这也属于是走投无路的无奈之举，颇有一些绝处求生的意味。等待就是后宫宫女的处世之道，他们在帘幕低垂的宫室里恭候皇帝的临幸，而成功的几率呢可能只有千分甚至是万分之一。这场赌博的代价是无边的寂寞和孤独，他们百无聊赖，无奈地目击着年华在孤条地来到匈奴嫁给呼韩邪单于。然而正如昭君所作的《愿况思维歌》当中所写的，天边之雁远及西羌，高山巍峨，河水湍湍，父兮母兮，道阻悠长，名呼唤在忧心侧上。那样一路上悲凉如影随形，耳畔那是无价背影，身下是骏马奔驰，饮食上那是心上困扰，更有未知的胡邦异俗。然而回首时已经是千里黄土之外，万重关山之间。之后雁门关外匈奴大队的骑士战车胡姬前来迎接昭君，匈奴王庭呢又是另一番奇景，牛羊遍地，青草漫漫，一座座帐篷中是张灯结彩，热闹非凡，这一切都是为了迎接他们的宁胡胭脂昭君，也就是安宁胡帝的皇后。那么转变了身份的王昭君接下来又会遭遇怎样的事情呢？

0: 13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 102.7。在这里。

告诉我们吧。然哥讲故事，只说你想听。然哥讲故事，现在继续。欢迎收听然哥讲故事，我是然哥。这一系列我们讲的是中外名人故事，讲到了汉朝四大美人之一的王昭君。刚刚我们说到王昭君主动出塞，嫁给了呼韩邪单于，成为了安宁胡地的胭脂啊，也就是皇后。相传王昭君携带着琵琶，随着已经暮年的呼韩邪单于，置身于黄沙漫天的塞外，一个人在忧思自叹。哀愁难解之时呢，他望着天边飞翔的大雁，弹起了琵琶，一首混杂着浓重乡愁和一丝憧憬的出塞曲就这样响起，让人忍不住泪流满面。而天边的大雁望着这惊艳的女子，似乎有感于这凄婉的琴声，纷纷扑落于平沙之上，造就了平沙落雁的千古绝唱。在匈奴，王昭君为呼韩邪生下了一子，人称伊图治牙师，后来被封为右日竹王。然而这样的婚姻生活并没有维持太久，呼韩邪单于死了。这个时候王昭君不过才24岁呀、啊、而大胭脂的长子刁陶莫杲继承了单于之位。按照匈奴的风俗传统，王昭君又要嫁给继位的刁陶莫杲。之后他与这位傅朱雷单于生有两女，长女为虚卜居次，小女为当余居次。二人后来又分别嫁给了匈奴贵族。王昭君出塞之前呢，曾经希望汉元帝善待他的亲人，汉元帝呢也的确将他的这个父母兄弟啊一起接到了长安，赐予住宅和天地啊，可以说是妥善安置了。而呼韩邪呢，也因为得到了汉家美人，心中大为欢喜，为报答汉天子的特别恩遇呢，还上书表示愿意保境安民，请罢边族，以修天子之名。王昭君在匈奴期间呢，促进汉朝和匈奴的和睦发展，吸收了汉室的优点，也弥补了匈奴的短处。等到时节到来的时候呢，王昭君致力于管理草原，植树栽花，育桑种麻，繁殖六畜，并且向匈奴女子传授女工技巧，向他们介绍纺纱织布的工艺。王昭君可以说是毫无保留，耐心教导，她的忙碌和诚恳呢，都被匈奴人民看在眼里，匈奴人民对她呢，也是心怀爱戴。王昭君的亲人也在汉朝和匈奴的来往当中扮演了亲善大使的角色，他的兄弟被朝廷封为侯爵，多次奉命出使匈奴，兄妹二人呢也因此得以相见。他的两个女儿啊，也曾经到长安的皇宫侍候在太皇太后身边，而这位太皇太后就是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昭君去世之后啊，葬在了大黑河南岸，墓称青冢。历史上有不少著作对此都有描述啊，比如说《塞北纪游》当中就写道：“塞外多白沙，空气应之，凡山林村妇，无不带色横空。若泼浓墨，昭君墓烟海朦胧，远见数十里外，故曰青冢。”而《君阔偶笔》当中写道：“昭君墓无草木，远而望之，明蒙作青色，故云青冢。”另外呢、啊、还有人说是因为这个入秋之后啊，塞外的草色都变得比较枯黄了，唯有王昭君墓上的草色是青葱一片，所以叫青冢。此外呢，白居易在《赠游五首》当中对此也描写为：“不见青冢上，行人唯交酒。”杜牧也曾经写过：“青冢前头龙水流，胭脂山下暮云秋。”不过呢，昭君死后啊，葬于青冢的说法现在呢还没有定论。有专家考证说呀，青冢不过是他的衣冠冢，所以王昭君到底在何处长眠，至今也不得而知。

而在后世的一些骚人墨客眼中，王昭君在塞外过的是受苦受难的生活，所以对他呢总是表示伤心和同情。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啊，就在王昭君辞行之后，公元前33年汉元帝就死了，如果把昭君留在汉宫，也无非就是一个小宫女而已。事实上呢，王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啊，才算是她幸福生活的一个开始。她在匈奴韩国宫廷当中啊，是享有极为尊贵的地位的，如果她留在长安，只能和墓园的枯骨作伴，塞外反而给她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也只有这样，她才能够得到在汉朝皇帝那儿无法得到的爱情以及参与政治的机会。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2: 看春光，一夜遥遥好，万物像你，红妆压群。
3: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290-816。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欢迎收听内江之声节目。
0: 今天我们节目播出的是五一特辑奋进内江。
1: 春风浩荡，万物勃发，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

0: 应景象。今年一季度，内江全力夯实工业压舱石，拼经济搞建设促发展，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经济成绩单，全市工业经济实现开门红，高质量发展动能持续澎湃。近日，在资中四川辰和电机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公司生产调度负责人严基峰站在生产线旁向记者介绍，公司已经生产减速电机和卷膜电机6万余台，实现营业额3000多万元，产品订单已经排期到5月中下旬，市场需求特别旺盛。他的言语间透出满满的自豪和干劲，而这样的火热生产场景正是内江工业经济强劲增长的生动缩影。
1: 今年一季度，内江工业压舱石作用持续显现。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7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达96.8%，产销衔接高效顺畅。分行业来看，35个大类行业中有25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增长，增长面达71.4%，呈现多数领跑、全面向好的发展态势。
0: 优势产业强势领跑，成为工业
1: 技术产业加速崛起，新质生产力持续迸发。一季度，全市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1.3%，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42.7%，增速远超工业平均水平。从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来看，液晶显示模组增长90.9%，糖果增长74.9%，饮料增长59.4%，成品钢材增长5.9%，发酵酒精增长5.6%。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含金量、含锌量不断提升。4+2主导产业集群效应凸显，支撑作用持续增强。一季度4+2主导产业实现产值322.8亿元。占规模工业总产值的84.9%，成为稳住工业经济大盘的关键力量。
0: 产业集群的壮大离不开链主企业的引领带动。一季度，微波新材料、雄富蕊能、天成物流分别入选全省先进材料、新型显示、现代物流产业链链主企业。链主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持续。
1: 来收听的是内江之声劳动节特辑。奋进内江之解码内江一季度规上工业增加值9.6%增速背后的三大助推器。刚刚我们一起感受了内江工业生产线上的填城速度，现在我们要到在建的工地上去感受内江项目建设的填城热度。
0: 项目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一季度，内江坚持项目为王理念，以开局即决战、起步即冲刺的奋进姿态，全力推进重点工业和技术改造项目建设，一批重大项目快开工、快建设、快投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走进内江汇源集团四川果蔬加工智慧冷链物流产业园建设现场，施工机械轰鸣作业，施工人员有序忙碌，项目建设正酣。整个果蔬深加工产业园现在主体已经完成95%，正加快收尾工作。这样的建设热潮已经在全市各地全面铺开。
1: 数据显示，一季度内江市23个省级重点工业和技术改造项目完成投资58.47亿元，175个市级重点工业和技术改造项目完成投资50.87亿元，均超持续进度，投资拉动作用持续显现。项目建设节奏高效有序，27个重点项目顺利开工建设，24个项目竣工投产，形成开工一批、建设一批、投产一批的良性循环。新能源、新材料、新赛道项目加速落地，产业升级步伐持续加快。北京安迈特新型高安全复合集流体铜箔铝箔产业化项目正全力冲刺一期项目完工，全部建成后将形成年产10亿平方米复合集流体新材料规模。 总投资20亿元的海斯达钠锌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部分进入

0: 二次结构施工，全面建成后预计年产值将达30亿元。木尔科技车载智能中央集成网关制造一期等24个项目竣工投产，为内江工业经济增长增添新的增长点。
1: 新赛道产业布局提速，未来产业蓝图徐徐展开。内江加速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钒电池储能、信息系统及密码安全、绿色氢能入选全省新赛道产业。氢能轨道交通、氢冶金及工业领域清洁低碳氢替代入选全省十大氢能应用场景，新赛道产业培育初见成效。同时，内江高新区积极布局空天信息产业，卫星光电感知实验室接盘，零六组星算计划、太空智能算力星座等项目集中签约，推动内江商业航天产业加快集聚城市。一个个新项目、新产业、新赛道，正为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0: 在生产线开足马力、项目工地热火朝天的背后，是政府服务与企业需求精准对接所释放的甜橙温度。而这正是内江一季度规上工业增加值 9.6% 增速背后的第三个助推器。谈及企业在内江的发展环境，北京德亮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玉通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政务服务方面，内江安排专班进行项目对接，审批流程高效便捷。在要素保障方面，土地、能源等经

0: 平稳运行，保驾护航。订单帮扶精准发力，助力企业拓市场增效益。要素保障持续强化，降低企业发展成本。企业服务暖心贴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从项目审批、用地保障到政策兑现、人才引育，内江提供全周期、全方位服务，全力打造办事不求人、服务零距离的营商环境。优质高效的服务让企业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进一步坚定了企业在内江投资兴业、做大做强的信心。
1: 2026年一季度，内江工业经济实现强势开局，产业升级提及不稳，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这是全市上下凝心聚力、真抓实干的生动实践，更是内江高质量发展
0: 强大信心。站在新的起点，让我们继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凝心聚力、拼搏实干，以优异的成绩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5: 哥，好好爽，
6: 好爽。
7: 回放研究所。
8: 哇，好好帅！我的笑声没有出来，来问候一声早安，人生没得满分的答卷，各有各的风雨，各有各的执念。接纳四季寒暑，细品悲欢滋味，知进退，懂珍惜，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到说到这个四季的风雨还应了景了，嘎！昨天晚上刮风下雨，大家听到没有？半夜两三点钟，风雨还有点大，温度降得有点快。我因为客厅那边窗户没有关，昨天梆梆梆，起来醒了一下之后就睡不着了，起来思考人生，思考了吧个把钟头。早上有7点钟要按时起来上班，不过确实降了温，还是有点舒服，居然都已经享受到夏天期待降温的感觉了。来，我们一起出行博学涛老师段子跟大家分享一谈。准备开一个公司，目前已经有我在内的2位员工了，现在成品一位老板就可以给我们发工资那种老板。老电视剧有种套路，配角一般一枪就死了，主角炸了都炸不死。身上有胎记的那必定有身份，逃跑的时候前头一定是个悬崖，偷听肯定要整出点声音，求求你放过我吧，这个人憋死。你杀了我吧，哎，这个人憋火。领导跟我在这儿聊天，领导说的是，哎，你发给我的文件有病毒吗？那个打都打不开呀。不可能吧，我压缩包你解压就行了啊，解压上班了能够放松吗？不是，解压包，哎呀，算我重新发一份给你们，哎，以后工作严谨一点。初心不忘，学涛老师今天跟大家的互动也算是初心不忘。有没有特别想要打卡但还没有去的地方呢？这个就会勾起你旅游的一些规划。五一黄金周来。

0: 来了，大家仅仅是五天时间也是可以耍，不过今天规划有点来不及了。像自驾游开车是说走就走，开坐飞机的话，其实有一些不是那么热门的噶，也可以安排。包括我们中国也好，签证直接好多地方是免签，说走就走。哎，包括上个月不是我去了趟俄罗斯吗？直接去俄罗斯耍，说走就走，那还不是安排？还有好多朋友说的是，我刚哥你好勇敢的人，拿账你都去耍了一番。人说的是不能够去耍，国家就不可能让旅行社组织都去耍。第二个呢，实际上你们去实际体验真的是很太平，莫斯科圣彼得堡插旗耍了个把星期，还是有点愉快。所以你有哪些地方想要去打卡的还没去的地方呢？如果说我脱口而出，我现在南极、北极的极点还没有去，南极洲已经去了，北极其实是我还没有去过的。北极他们原来北极靠近一点。总之大家有哪些想要打卡但没有去过的地方呢？我初心不忘，学涛老师提醒大家初心不要忘，一起把打卡的地方要常分享。感谢我胖涛老师，今天是酒蒙子语录加脑筋急转弯一个。酒蒙子语录，我喝酒最讨厌两种人，一种是赖酒的，而一种是发现我赖酒的。梦想还是要有的，不然你活多了你跟别个吹是啥子牛。这一杯酒过后，不管我说啥子你们都不要信了哈。我安慰人一般都是，哎呀不行，喝两杯，白天咖啡强行开机，晚上喝酒强制关机。大家有没有那个感觉？我因为只能是一个到四川，二个心也不是那么空，就会也有过两天，昨天还小晕了一口，但我酒量不行，所以现在结果还是把握的比较好了，就是小小的抿一点，要么是煮面啦，要么是自己接个发呀，培养个气氛，千万不能贪杯喝得多。但确实你晚上如果是入睡有点困难，需要喝点啥子红酒晕一下入睡呢，就算白天你也就要咖啡才能强行开机。白天吃了黑便睡得蓬香，晚上吃了白片精神抖擞。所以翻过来，咖啡跟酒又来强行开机关机。老金这种儿，谢谢我胖涛老师做个题，问大清早和大红枣两个枣打架谁输了？答案是大清早。为啥子呢？因为大清早忘了。这个是个谐音梗。感谢哈我们两位学他老师肉眼子段子知识鸡汤跟大家分享起。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来，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本栏目特别感谢电信的大力支持，电信189以及以上用户加报0.1元即可享受5G尊享服务。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罗小刚刚好，回复电信二字扫码办理。美满的生活，美食刚刚好。昨天我看到有一道谢修美食谢修版的虾滑宽面，我看到我都流口水，我这么懒的一个人都想要去试验一番了。简单来说，就是把虾滑跟那个超市皮子，或者他们北方嘛就是蒸饺就是纸皮子嘛，反正都是超市买得到现成的，不用你操心，直接抹上去。因为你想包个饺子你还怕包不圆了，超市还多得恼火。那个东西你蒸虾滑，因为虾滑它自己就是有粘性，丢在水头不得散，将就这个超市皮或者饺子皮，把那个虾滑俩一头上头一拆成个片片，丢在那个锅里头一煮，煮了之后就直接芝麻酱啊什么红油啊葱蒜的丢起跟它一拌，哇哦 Q 弹爽脆鲜香入味哟。今天晚上我看我有这个闲心自己整一轮不嘎，今晚怎么样的闲心，这个周末至少我是想搞一下的，五一至少不行搞一下嘛嘎。虾滑宽面，再跟你说一声，饺子皮买现成的，把那个虾滑嘛，你比方说自己打好啊，或者买现成的，挤在那个饺子皮里头，把饺子皮两边一对折一盖，扯成一薄一点的片片，薄薄的一层虾滑就包在面皮当中，丢到锅里头一煮，煮熟了捞起来就当面干拌起来吃。哎呀，我看起来就安逸。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 太空的算力我们布局了。昨天央视新闻报道了，他们有个中央电视的节目叫对线还是对话哟，反正大概呢在自媒体微博上面也在传播，就是我们中国对于太空算力也有布局。从央视新闻的账号出来应该是比较确定的。而一个呢，因为之前马斯克也不是放了

0: 个话嘛，外太空啷个风又吹不到啊，啷个太阳能不受影响的，直接就在里头，太阳一晒起就发电，发电就整起电脑就在上面搞算力，然后外太空的算力做好大的科技。我们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的负责人这会儿是接受央视的一个采访提到，将支持开展太空算力技术前瞻性的研究，有序推动太空算力产业的一个发展。首先来说，我们总体是前瞻性的研究，也就对它的可行性不像马斯克上的那么激进，直接就要弄。马斯克呢可能是些构想，我们呢理性的说是一种前瞻性的研究呢，就证明这个词儿还是有靠谱的一面，无非就是哪一些技术难点能攻克不能攻克嘛，嘎。凡是但凡我们中国一上了，以我们的这个国家实力和这个劳动人民啊科技人员的智慧，这东西就感觉指日可待，就从科幻的电影儿变成科技的现实。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冰箱买买拉普普的了。这个拉普普大家晓得香，冰箱叫拉普普，我咋觉得夏天的比西瓜壳里头吃了之后拉普普呢？你这个没有选对单品了，是我的解读有问题，还是你这个选品就跟罗永浩当年那个手机叫锤子手机一样的？已经预约，总共只有全球发售999台。总之呢，颜色呢，花色把拉普普的一些这个图案设计在上面，还是花花绿绿，很漂亮。售价呢不便宜，但也不算贵，叫 House of the Monster， 就是家里头的怪兽啊之类的。统一售价5999，嘎，不便宜，因为你得拿两个冰箱，反正就是年轻人嘛，玩潮玩的年轻家居的嘎消费人群。而且我觉得它更多是一种市场的一种测试，就是对于很大的重大的一个战略，是否往家电行业往高附加值，也就现在纯靠情绪价值弄个娃儿这东西儿，发展已经到了天花板和瓶颈了。想往家电，但凡家电999卖得它，你们一卖得好了，我们应运而生再推出9999台。冰箱你们都要了，我再给你整点电熨斗，电熨斗都不好卖了，年轻人不用电熨斗嘛，其他的嘛，比如说什么烤炉冰的电冰什么电档什么那个玩意儿，就整点时尚的啊，比如说空气炸锅呀。冰箱应该是所有年轻人的所有家庭比不了的，他选这个单品还是选的比较那个，它是用冰箱本身放在家里边的位置，彰显自己的个性。年轻人那些消费里头喝点冰啊，吃点冰淇淋啊，跟它深度挂钩。减肥的时候上头就在那口号。我说拉普普跟冰箱这个连线呢，明显是我的羡慕嫉妒恨，乱解读人家名字，我觉得法务都在路上了，乱解读。我觉得是很在拉普普这家企业发展到今时今日的天花板位置，很有价值的一次市场探索。我们看后续它的这个规划。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美满的生活要主动网络 AI 高科技，满那儿是项目禁止外资收购。你看这个两个高科技的东西，刚才说的是太空算力，虽然说我们没有遥遥领先，但实际上马斯克也就是打个主意而已，我们这儿也开始研究前瞻性的 AI 这个东西呢。其实国内总有人认为我们国内的真流 AI 这个代码呀怎么之类好或者不好，但总之 AI 发展至今，中国人的贡献的智慧和力量解决方案其实确实还是出了很多种，包括这个机器人比赛。你最近国内机器人比赛都有多了，近视那些啥子躺在路边上的啊，原地爆炸了，哎呀，也是可能是我的抖音用户画像就本身就是啥子都看吧，就导致了我刷到的全是瓦塔我们机器人的，是啊，看来是有点瓦塔，嘎，就说人家马斯克的机器人都已经在那儿拿到薯条要偷一下呀，啷个好了，我们中国人造的机器人全是的是哈哧哧的在跑啊，原地转圈了。我总觉得我们的 AI 比如说老花儿啷个更精准的一些，是中国分在不同的公司当中对于特定的机器人的各种功能单项功能发展的其实不差于外国。还有一个呢，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

0: FM 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还有清华大学搞了个质朴青年，也是用起来有点有点奇怪的。质朴青年用的叽叽咕咕的，他那个语音发音听起来就跟，反正跟那个啥子一样，我有点不喜欢。后来问他点那个问题，质朴青年腾半天，他还是要牵扯到你资金够不够，嘎，要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这儿扯的另外一个是 manners， 我还没有用过这个东西，也是一个 AI 跟音视频啥子是不是有关那个 AI？不是，反正也是针对技术，后来也是 DeepSeek 之后，他们国内团队搞出来的，嘎。这个东西是从国家发改委就已经出台了，这是央视新闻报道的，有外商准备要投资这个东西，我们国内就是国家发改委专门有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办公室，依法依规对这个事情进行审查，说不行 Manners 证明是个好东西，我就禁止外商收购我们的 Manners 这个项目，要求当事人撤销该收购的一个交易。我因为这么一说，我哈就觉得 Manners 被低估了，懂吗？我就特别有好奇，想让我去摸哈 Manners。欢迎回来，继续小刚刚刚好，能不能摆到去？今天跟大家有个互动，我学他初心不忘老师，跟大家来提到一个问题：你有哪一些做了攻略，心头一直想去但没有去成的旅游的地方？正好这是五一节了嘛，也还是很应景的。有没有特别想打卡但还没有去的地方？短音里头有短音配，都是音短视频里头有刷的一些旅游的场景片段，嘎，每一个都如梦似幻，天涯海角一般。什么瀑布往天上飞呀，什么天梯，什么瀑布，什么雪山远远的在那儿，一个个的画面其实浮得出来，不见得叫得出名字，嘎。不晓得好多朋友能够激动的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些，如果只是一个画面，就证明他还不是那么魂牵梦绕你吧。这一辈子非去不可呢，有没有那种说一说？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罗小刚刚好。特别想打卡还没有去的地方，你说一说来，让我也加入我的清单。
1: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0: 新闻好好爽，跟大家说一个。我一出去耍，耍的要好，酒店要安排巴适点哈。昨天微博上的一个热搜也算是个知识，跟大家讲一讲。五一临近你要住酒店，啷个判断这个酒店的床单换没有换？说实话，有时候我还是有这个焦虑的嘞。你万一上一个带个啥子病啊之类的，晚上睡觉我都是包到里三层外三层。真的洗了澡之后。

拿水一抹就捋得平平整整的了，如果又有点润又还平得一个皱皱都没得，那就有可能有问题。那你说有皱皱就对吗？哎，要有皱皱，尤其要有折痕。注意，如果这个床单它本身已经懒得换或者省那个钱的话，它也就不会有折，还要跟你对折一下再弄，都弄到那个份上了，也就讲良心到那个份上，它也就不做那个假了，可能就跟你换了。所以说要看到三道清晰的折痕，这个床单啊，人竖起从脑壳头脚脚拉一条缝缝下来对折几下，这是床单它在操作的过程当中一种标准手法。所以没得这三道折痕，如果又还异常平整，摸起还有点润，基本就可以判断床单没有坏。这个老板你要该啷个批判就要啷个批判。来，我们酒店的知识，大家就要学透起。出去住酒店，哪些你要把握清楚，防得起。哎，关于酒店的知识，昨天我跟他找了一大堆，大家可以特别的详细。就第一个说到床单不吵，一开一换是要有保障，唯有更换可以通过细节进行判断。刚才跟大家讲的就是那关于折痕的方面嘛。另外，消费者入住的时候可以看哈有没得毛发杂物，你比如说有一根弯弯啾啾的毛在那床上。发现了污渍或者异味呀，哦，你要但凡留心一点，其实细节里头是可以抓他一个包的。关于住酒店，酒店制定的高价赔偿价目标实际上是无效的。酒店有旅客虚张中常年会打着一些标语，就是你入住酒店，他摆了一个纸飞飞塑封旗，写的是玻璃杯杯打烂一个要赔80啊，床单灯脏了一个赔500啊，价格真的高得不得了。他呢，你说有啥子作用？可能震慑作用，消费者呢又不至于弄。但真的娃儿不小心打烂那个杯杯，他就说的是我说了要赔80的，就必须要赔80，你莫给他涨事噶。小雨发跟他一番，直接问 AI 一句：我在酒店打烂个杯杯，该是按照标准价格，比如说京东淘宝的时候收个价格来赔吗？还是他写的赔80，我就必须要赔80。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之规定，这类单方面加重消费者责任的格式条款是无效的。损坏物品之赔偿应按照是损失发生时候的市场价格进行结算，而且还要减去相应的折旧。对，你这个杯杯上一次还有60多个人喝都喝过了，是吧？你还要这个酒，所以这个你就按这个来。不宜出行，酒店只是要注意头，酒店违约无妨，可能会构成欺诈，需要3倍的赔偿的。平常时候，包括今年五一，好像这方面扯皮开始有点多。今年五一看有点火是咋个？噶，提前就你酒店。第一弄了快要安排去住的时候，酒店就提前打电话说对不起，昨天我看微博热搜还有扯谎说老板死了的。你看我们老板死了，我估计也是员工想到跟这个顾客解释的很恼火，或者老板就是你随便给他解释嘛，所以你想啷个解释可以，只要把这个单退了，嘎，然后员工也对老板有气，就说我们老板死啊，把酒店退了嘛。哦，真的退了这气，结果人家说老板都死了还不能退嘛，就要退，消费者也答应退，退完了之后再重新那儿去订酒店，就从500多块钱住3晚上的，它变成了500多块钱只能住一晚上嘛，咋的？昨天也在上热搜。这一类的话，反正，一旦酒店以无房为由啊，或者老板死了为理由拒绝你入住的，同时又将同类房源涨价，比如说他说老板死了，那个房子另外边上挂起卖得更贵的，这种行为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定义为欺诈的。法院已经有判决酒店要支付3倍赔偿的案例的，大家不要虚火，要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权。如果遭遇到大数据杀熟，法院也是有判例认定构成欺诈。这个呢，主要是类似于美团啦、携程啦，还有呢，好像他们原来说的苹果手机订的更贵，安卓手机订的更便宜，这事情后来不啷个闹了，是这种价差就没得了呀，还是这种价差大家就默认了？因为我用苹果手机，我其实心头一直对事情不安逸，但他有一点扯不脱的是，苹果有一个所谓的苹果税。
所有从苹果应用内进行的账务支付就会导致它要卡一坨。但是现在苹果好像也是把微信支付啊支付宝两个接过去了，好像是不是这一关就基本上通过我们工信部啊有关部门的约谈啊已经喝茶把事情喝得差不多了。但大数据杀熟这个事情一直还是

0: 方面，就是不同的手机、不同的账号，在同一时间买同一个房子，老用户了，我都更愿意在你这儿消费了。哎，老太专门考我的棒棒，500块才能买得到这个房间，新用户一弄400块就租了。而且平台无法合理的进行解释这个定价的依据的话，是构成了一个欺诈。2021年法院的判的这种是认定平台构成欺诈了的，判决要退还差价，并且房费3倍进行一个补偿。现在这类事情不晓得是否有是非复杂。
1: Thank you, professor.
0: 根据通知来说哈，这是五一黄金周出去耍，大家耍得开心的一个前提就是对自己的法律啊、法务的权益有所保障。只有我们全体消费者都及时的拿起消法，维护我们的权益。这一会儿可能扯皮，你觉得有点影响了时间或者心情，但下一会儿这些平台公司啊、酒店呢、才会长记性，净化整个旅游的上中下游市场，让我们消费者旅游起来更加的从容放心一些。但其实说这话的时候，我心头起的大门心肠是你们去闹好了，我一个人捡便宜。说实话，我出门遇到这种事情，那确实也不啷个扯皮。哎呀，一辈子要强的中国人啊，就偏偏在这种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时候来嫌麻烦扯皮。所以我们一辈子要强的中国人这个梗，更多的是用在于中国人当老板的时候一辈子要强，啷个去卡消费者的感觉有那个。看今年五一哈，反正今年五一还没有到，已经旅游的投诉新闻有点多。我感觉今年的五一会是集中爆发，有几个事情的叠加。五一大家耍噶，比如说工作的压力，然后呢想通了该把钱拿来消费掉。今天刚中间出了张雪峰这个事情，你要承认会对全民的消费意愿，就说的是省钱省啥子，省人西北了不着了，是不是嘛？为谁辛苦为谁嘛，都会对说全民观念里头多一根稻草。然后呢，旅游业呢，这几年其实从戴口罩开始，一直而玩而不火的，管理规范的约束啊，反正综合下来，我隐约觉得今年五一旅游还管理难度不小，就是。继续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哈。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真烟火最抚平凡生活，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来，给我们多互动，用移动拿起你的移动给我们互动。左大爷太真身来互动，今天的话题，想去但没有去了的。左大爷太真说，这辈子非去不可的有一个我们都没有去过的地方。哎，老你左大爷每一次，左大爷现在说话有点犀利了，你有点走入老顽童的了。每一个多深情款款的话题都会被你带到沟沟里头。他说这一辈子非去不可的有一个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叫天堂，人人向往的地方，亚拉索那就是天堂。都说天堂好的都不想去。这个潘老师给我们发了一个获奖是啥子意思？说好故事回忆，把这音乐气氛就选来了。中巴外交使获，啷啷啷一根啷。外交使获这个 BGM 合适了。上。回书说到这个巴基斯坦和我们中国历史悠久的一个接触，我们的这个张骞西域出塞派一个副使又过去，当然呢闹得不是很愉快的，后头又为发现大使过去，在那边是深造了6年，然后一路南下经斯里兰卡再回来，真正距离他出发是14年之久，在归国带来了是100万余言的佛经，更加上自己写就一部书叫《佛国记》，这就是之前的交往。之后到了北魏时期，有一位叫宋云，又是一位僧人，踏上同一条路，更是带着官派的一个身份。也就是说，昨天我们讲到的发现大师到巴基斯坦去耍呢，还是个人，民间组的团。到了北魏时期，北魏的太后有这么一个心愿，就派了宋云此人前去。这已经到了公元518年的冬天，敦煌人宋云受到北魏福太后之命，也就是官方派的了，与僧人慧僧、法力就三人一同从洛阳出发，目的地是直指天竺。也许因为这个当时的领导人这个福太后啊，痴迷于佛教，在洛阳大建佛寺，建了佛寺之后呢，又觉得各种佛法真经啊之类的，还是要整点原版的传，标点佛也没得了，传，错别字也越来越多，传，理解有偏差。其实还是那个说法，唐玄奘的这个伟大的这个西天取经之路西游记的故事的感慨真的是无数个。你看昨天我们摆了发现，今天又说到宋云， 这一次福太后啊派宋云西行，即使求取真经，也是带着联络西域诸国、炫耀北魏国威的一个外交意图，也就不光光是一个宗教的某种交往，也还是有彰显国力的一个表现。宋云西行走的就不再是伐仙的那条老路了，当时河西走廊依然是战乱断绝，他就改走了这个。

滨海道走土与魂山山于田去到他的磨盆地南园，这个土与魂我是念了好多年的土骨魂，包括你看有一些配音啦、一些啥子之类的，土与魂的听起来就比较高级，土骨魂的来好像我们也不敢叫他的做，但其实应该做土与魂字写出来是稻谷的谷。公元四世纪到公元七世纪活跃在青海这一带的游牧政权，是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上面青海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中转站。宋云当时就经过了这个地方的，这个地方叫土与魂，于是最终才到达了这个与之这一些宗教故事、民间故事啊，包括了说像宋云这样一些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的这种西行，对于民间宗教文化文学嘎，你说都是做了无数贡献。话说宋云此人来到于田之国，国王头戴什么金鸡冠、身披身绢，各种隆重邀约。越过丛林，宋云又进入了今天的巴基斯坦境内啊。我们说中巴友谊，你看宋云这儿也是一个重要的。他抵达的第一个重点地方叫乌昌国，直译过来叫乌藏那的这么一个发音，就是现在巴基斯坦印度河上游和这个斯瓦特河流这么一个流域。宋云夜间了这个乌昌国的国王，中国西域那边国家嘛，就跟我们看到就城邦小国嘛，一个县啊一个乡啊，围墙一围啊都称之为是国王了嘛。这儿又见了一个叫做是乌昌国的国王，这一位国王啊对他很是好奇，宋云便当场为国王讲述了我们泱泱中华面积又好大，历史又好广博嘛，讲我们的孔子、老子、庄子这一些中国的思想典籍，也是第一次明确的记载传到了巴基斯坦的统治者的面前。到公元520年四月份，宋云终于抵达了此行的一个目的地，叫坚陀罗国，大体也是在现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这个附近。大家听这个巴基斯坦的新闻，是不是有听过白沙瓦地区啊、白沙瓦什么之类的？就大概就到了这儿了。这个地方地处印度河流域，是当时整个中亚的佛教中心。白沙瓦这一片佛寺林立，梵音缭绕。宋云在这个地方是遍历佛迹，携带170部大乘佛经东返。到公元522年的二月份，他就回到洛阳，圆满完成使命。首先来说是战乱不能要有，你说战争年月嘎，走起来就很艰难。宋云这一趟线路就走得比较直，前人探的路也好，太平的年景也罢，包括你看520年到了目的地，然后过了2年多就回到了洛阳，完成了使命，书带起来一摞一摞的，嘎过通天河的时候也没在乌龟翻到沟沟里头。170部大乘佛经都带回来了的。宋云回来之后做了一本书叫《魏国以西11国史》，就以他魏国作为中心往西一过去，一路走了好多国家，慢慢的记录下来。可惜这本书呢已经失传了。今天我们大概晓得他的一些西行有哪些细节，到了那些国家，全靠另外一个叫做是《洛阳奇览记》的书记载当中有一些。这个《洛阳奇览记》这个也是我读了好多年的《洛阳迦南记》。单人旁一个加法的一个加，这个字应该读奇，也是梵语的一个音译，意思就是深渊啊、佛寺啊之类的一个意思，僧人修行的一个场所。

宋韵的家祭的一个片段，也就在洛阳这边，你要说僧人啊、和尚啊，你要不认不到宋老师辩称是吧？宗教人士也枉然。所以在洛阳的切兰记当中，有宋韵的这么一个篇章。宋韵的篇章就把宋韵老师去哪儿耍过啊？当年写的魏国以西是一国是大概有哪一些简要的有所描述，从而记录了在那个年月，比唐玄奘都还早了足足约110年，中国的僧人已经系统的一路求法而去，到了现在的巴基斯坦这个地区，也记录了巴基斯坦的各种风土和佛节。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

独创墨盒盐旗，这个墨盒盐旗，这个音也是我读错了好多年。因为这会儿我讲这个故事，对我最大的触动是，我把拼音这一块儿呢，好好的那个学了一下的。墨盒盐旗的那个旗，我一直以为是读泽，因为他四川人看起来就那么容易认，责任的责加个石头的石字旁，他不读泽读啥子嘛？结果他还真就不读泽，这个地方读起那个叫墨盒盐旗。就是那个大沙漠啊，这个也是央视有纪录片，唐玄奘这个一月路西域行进都有一个纪录片，也是听得人落泪的那种，配音是苍凉花沙漠当中那种独处，面对这种生死未卜或者是那种崇高的使命感的那种思考，九死一生抵达高昌啊，最后攀过帕米尔高原进入北印度。当玄奘到达这个犍陀罗地区的时候，眼前的景象是令他伤感，他走进塔克西拉，是一座这个发现曾经驻留了6年的佛教的圣地，就是不是先前说第一个旗有记载的就是发现和尚私人旗的呢，私人自费出差旗的。好，到那儿佛教圣地，他看到的那个切兰其实就是寺院的这些嘛，隔了几百年之后玄奘在一起的时候，这些切兰就是寺院，这些虽然多但已经荒废得不得了了，生土瓜少，也就是说佛教的一种影响啊，包括整个西域那边，你说跟沙漠啊、干旱啊、人烟啊、总体战乱啊，是吧？所以那边已经称之为是空荒久远，居人稀广。这个就是玄奘过去的时候在记录下来的情况。曾经辉煌百年的佛教中心，依然在这个亚达人的入侵之后，沦为了这个废墟。这个亚达人这两个字，我也跟你讲一下，不是亚达，耶达。这个字是口字旁一个长，里头一个乖乖，一个圈，一个大乖乖。反正也是中亚地区游牧民族嘛，又称为白匈奴。反正呢，又是历史战乱、沙漠，反正最终让那个地方曾经如此辉煌和神奇，又最终变成荒漠一片。玄奘看到这荒漠一般的一个场景，并没有因此而匆匆离开，而是仔细考察了每一处佛迹，记录每一座这种佛塔的位置和传说。他在这个塔克西拉这个地区讲经，就原来这是佛教的一个中心，大家到那儿去求法，现在反过来求到中国的法。玄奘又带回去说：“我跟你讲一下，你们这儿看看，感觉已经整不得了，全靠我又跟你讲回来，晓得不嘛？”他在那儿去讲经，包括当年玄奘法师讲经堂的那个遗址，至今都仍然现在是保留完整。巴基斯坦这边现在我们中巴友谊不是什么的巴铁吗？巴铁这儿搞博物馆，挖出来之后还不晓得是哪个弄，还要问我们这儿了，现在晓得不嘛？巴基斯坦塔克西拉这儿有个博物馆，馆长叫做阿卜杜尔·纳塞尔。他就有评价说，当年唐玄奘把他的这个取经的履历自己写成了个书，里就是涉及到了他们巴基斯坦的很多历史、文化、宗教、自然各个方面。说哦，对于我们巴基斯坦人来说，正是巨大的财富。真的就是因为。

这本书呢被视作是重建古印度历史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资料，因为他们自己没有按年头记下来，还全靠说反正我们唐玄奘老师这儿记的就反过来，像巴基斯坦的考古学家在那个塔克西拉呀白沙瓦那些挖出来啥子的时候，挖出来也搞不懂，你都翻过来翻我们的书，小朋友说，哎，你唐老师是哪个说的啊？啊，玄奘是哪个描述的呢？你可以说玄奘不只是一个过客，更是这个地区古代文明最重要的记录者和保存者之一。我隐约在这一瞬间的一种认知，就觉得有没有像点马可波罗对于我们中国噶记了一些东西，他游记的都不记得我们的。但马可波罗后头那个说法，用马可波罗全是听一些水手吹死牛吹的。因为马可波罗有些东西记得有点歪，经不起考证。但我们玄奘老师只是你脚趾门走过去，经书带回来记录的东西也是严严谨谨，就极具历史文献价值。至今巴基斯坦塔克西拉遗址上边玄奘纪念馆建立期间，也是标志着那个在七世纪历史后的中国僧人跟这一片土地之间不可磨灭的交集。中巴的友谊，这是非常辉煌的一笔。当然中巴的友谊当中还有为中国的将军在巴基斯坦留下了硕骨震惊的这个战绩，这个都到公元747年唐玄宗了。刚才这个都是他，因为他玄奘法师嘛是公元629年嘛，是玉帝哥哥那个年代喊他起的。这儿到玄宗的时候就公元747年了，天宝六载，安西副都护是高仙芝，是派起过去远征过这一片的。这个唐玄宗呢，自己政治壮年的时候啊，打江山啦、各种治理江山是了不得的。但后来到天宝年间嘛，他就认为自己治理国家要不到台了，天宝无华，享受人生，堕落的后半生，就进入天宝年间。在天宝六载，也就是他已经享受人间躺平了，唐玄宗躺平了6年的时候，其实做了一些决策有点太花，他就把自己手下安西副都护叫做高仙芝持将军派到与小伯律去进行远征。小伯律是个啥地方呢？其实就是现在的巴基斯坦巴控克什米尔吉尔吉特这一片的地方，是这个吐蕃从西边进入西域的一个唯一的一个通道，被称之为是唐之西门。因为那时候我们有安西都护府，相当于那片都是由我们大唐统治。安西嘛，就是安静，把这个西边要能够好好的安都之流的意思。数年之前，吐蕃迫使小伯律臣服，周边20多个国也是见风使舵，都叛了唐了。而高仙芝这边在唐玄宗的命令之下，从这个。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家电热线6201111。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

是否满意现在的自己。我发现身边的很多同龄人对30岁都抱有不同程度的恐慌。尽管年龄带给我们压迫感，生活让我们举步维艰，但是到了30岁，人生就真的已成定局了吗？我从来不这么认为。最近想必大家都被安利了一部热播剧，叫做《30而已》。前几天我也抽空追了几集，没想到剧情竟是难得一见的精彩。剧中设定了三位女性角色，个性天真烂漫的钟小琴，婚姻却是一地鸡毛，游走于奢侈品陈列窗之间的柜姐王曼妮，职场之路一直磕磕绊绊，以及为了孩子誓要踏入富太太圈，宁肯用一辆车的钱去买一个包的顾家，即便不需要出入职场，对自己保持严格的要求，对世界也保持着清晰的思考。发现丈夫的女下属对她有所企图的时候，她没有反应过激，也没有视而不见，而是用得体却有力的方式捍卫自己的婚姻。而当其他家长对她心生嫉妒，于是欺负到她儿子身上的时候，作为母亲的顾家没有选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是亲自动手教训了对方。顾家打人这一剧情也被推上了微博热搜，评论区直呼过瘾。所以你会发现，其实顾家的个人魅力就在于她不卑不亢，保持热情的同时又不会过分天真，能够放下身段的同时也更加明确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再不需要回过头去关心身后的种种是非和评论。我已无暇顾及过去，我要向前走。年轻的时候，我们总要用力一点去抓住喜欢的事物，而到了垂暮之年，才会觉得来人间一趟，不枉此行。可能有人会说，电视剧里的30岁都是经过镜头修饰的，真正的30岁不过是按部就班的日常。我在知乎上也看到过这样一个问题：30岁重新开始难吗？其实一个高赞答主说，他今年29岁了，曾经以为生活行云流水，恬淡寡欢，相夫教子，孝顺父母，好好工作，就是余生的全部意义。可他自己都没想到的是，在30岁的入口，他带着10个月的孩子和丈夫分开了。很多人都在劝他忍一忍，但是面对不负责任的丈夫以及不讲理的婆家，他除了自救没有其他任何办法。他说，其实下定决心成为单亲妈妈的那一刻，我的人生就已经按下了重启键，我并不后悔这次冒险。所以你看，30岁其实只是一个数字，跟18岁、20岁没有任何区别。你大可以迈着步子向前走，去选择想过的生活以及最想成为的人。今年夏天，《乘风破浪的姐姐》这档综艺火了，姐姐们让我们看到，原来人生真的有无限的可能。什么时候开始突破现有的屏障，找到属于自己正确的路，都不算迟。我今天看到一个女孩在朋友圈里写，曾经以为30岁离自己很遥远，如今才觉得只是一眨眼。以前非常避讳谈论起年龄，而现在认为它不过是一个数字罢了。我跟这个女生也见过几面，她27岁才决定来北漂，中间被家人催促过无数次，让她回老家找一份工作，再完成结婚这件人生大事。她也曾犹豫着问我，我还要坚持吗？我只是告诉他，很多人都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摇摆不定，因为无论做哪一种选择，他们都没有勇气去承担后果，害怕做错选择是人之常情。但决定了你和别人不同的关键，就在于你是否拥有掌握人生的魄力。现在看他已经有了固定的资产，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虽然爱情还没到来，但他一点都不慌张，暗地里悄悄努力，他也相信该来的总会来。是啊，就算是30岁了又怎么样呢？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我不行，而是我本可以。

本可以就读喜欢的专业，我本可以拿下这次工作机会，我本可以去选择更完美的婚姻。顾家说，女人三十的隐忍是接得住打击，也放得下面子，我们照样可以活得兴高采烈，照样可以来势汹汹，照样可以像她那样活出自己的模样。杨绛先生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失意，学业的压力，害得惶惶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的时间也会教你怎么与他们握手言和，所以不必害怕的。最后希望我们能够记住，能够让你后悔的从来不是你做过什么，而是那些你本可以去做却没有做的事情。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2: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タロ、ミュージット、エスレプディス、ダウ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3: I love you、
4: 我爱你。
1: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于燕的文字。总有一些路要你一个人走。在电影《阿甘正传》当中有一句经典对白，有人问阿甘，你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阿甘有些不解，就反问他，什么意思？难道以后我就不能成为我自己了吗？我想每个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心里都有自己理解的阿甘精神，或许是追梦路上的不服输，或许是追求人生意义的执着，也可能是做自己的勇气。日常生活里的我们因为缺乏坚定自我的勇气，总是会刻意的合群，而肤浅的社交关系所带来的往往只有一身的疲惫。明明自己不爱追剧，可为了加入同事们的话题，强迫自己恶补最近的热播剧。下班后打算去健身，却不忍心拒绝同事的聚餐邀请，自以为这是打成一片的绝佳机会，于是把减肥计划又变成了一顿大餐。原本好学上进，因为害怕自己和懒散的室友显得格格不入，也慢慢放弃了早起读书的习惯，被同化成了游戏队伍中的一员。人们用诸如此类的行为一次次地违背自己的初心，可为了不被孤立，还是努力去融入一个个并不属于我们的群体。最后发现，执着于社交假象的人往往背负的是成倍的孤独感。所以我想说的是，其实你没有必要去迎合任何人。老同学橙子可以说是我朋友圈里最优秀的存在，他有自己擅长的乐器，有自己精通的外语，如今做着笔译工作，在业内也颇受好评。但是我始终忘不了高中的时候，他的座位是教室里唯一一个单人座。他追着老师问题目的殷切被同学解读为虚伪过了头，他从不搭理同学间的八卦留言，也被附加了更多恶意的揣测。我记得一次月考前，考卷被意外泄露，有一部分人只是皱了皱眉，没有多说什么，而有一部分人却在交头接耳发出了得逞的笑声。但在老师面前，大家都默契地保持沉默，而橙子直接对考卷泄露情况进行了实名举报，于是考卷作废，考试安排也被推迟，一时间橙子成为众矢之的。大多数人觉得不过是一次月考，没有必要如此较真。明明都是同学，橙子却非要站在我们的队里面。在后来的日子里，大家甚至不再对他冷嘲热讽，而是彻底漠视。一直到毕业，橙子都守着角落里的单人座，既不在意指点，也不介意孤独。最后他如愿考上了心仪的大学，读着自己喜欢的翻译专业。再后来听说他把自己的日常拍成小视频，在网上得到了不少人的关注。而那间不大的屋子里有他所热爱的一切，外文书籍、各类乐器，还有颜料与

事一度深深感动了我。很多人像一头野牛，从来没有审视过自己的行为轨迹，而是抱怨着狭隘的一生。所以我希望今后的日子里，我们在来来往往的人潮中，不再盲目的从众，而是清醒的从心。因为孤独其实是一个人最好的修行，人生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4: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3: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于燕的文字。独立很累，不独立更累。如果你也曾经离开温暖的家乡，去往陌生的城市独自闯荡过，如果你也曾经下定决心干出一番事业，在深夜里还暗暗与自己较着劲，如果你也感受过目标终于达成的喜悦，拉着几个朋友一起吃过庆功宴，

我想你一定也有很多不为人道的艰辛和苦楚，因为我深知任何看似闪光的独立背后都是无数跌跌撞撞的总和，都是意志力的不断磨练。有人说做一个独立的女孩子很累，尤其是当我们看见身边有人已经踏实当起了全职妈妈，有人靠着几分关系已经达到了目的，而我们赤手空拳只能够靠自己。是啊，独立这么累，我们为什么还要费尽千辛一定要追求独立呢？在后台我收到一条听众的留言，他叫柚子，他说自己和几个朋友毕业之后就开始选择创业，如今一年过去了，他知道他们的创业路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只能不可挽回地弥补一些损失之后曲终人散。一个创业者的艰辛其实是很难用普通工作者的经验去设想的。我知道柚子一行人此时一定是如受重创，

相信自己的能力，而我也一直相信，拥有独立内心和人格的人，是任何挫折都无法真正打败的。因为修炼独立人格的路上，你早已经为自己披上了一身盔甲。独立这身盔甲，危难的时候会给你的乐观心态，足以抵御一切的阴郁，坚信雨后晴空总会到来。我还记得曾经在大学里认识的一位学姐，毕业几年之后，通过家里人介绍认识了家乡的一位富商之子，两个人一年之后就步入了婚姻生活。我当时接到喜讯却感到十分意外，因为学姐在当年连续四年获得了最高奖项的国家奖学金，不仅如此，相貌也是大家公认的漂亮。我还记得大学的时候，她忙于各种比赛，斩获了一连串的奖项，各种颁奖晚会也总有她的发言和寄语，是许多学弟学妹入校以来追随的典范。这样的她毕业之后完全可以靠自己做出不一样的成绩，怎么会选择放弃自己的前途而安心依靠他人？而当我看到她朋友圈晒出自己作为活动嘉宾出席会议的照片时，我想我明白了一些。因为嘉宾名单列表里总是除了她的名字，一定还有她另外一半的名字。虽说每个人对自己的人生都有自己的选择与安排，但我在内心一直隐隐约约为她感到淡淡的惋惜。前段时间也是听老朋友提起才知道，她和那个富商之子已经离婚好几个月了。虽然我不知道他此刻过得怎么样，但是我想他回忆起自己的这段婚姻，一定有过许多懊悔和叹息的时刻吧，才迫使他结婚不到一年的时间就选择终止了这段关系。我觉得一段关系里最重要的就是平衡感，当一方只是给予而另一方又只是索取时，平衡就很容易被打破，而剩下的空有长期依赖的抽离与难以找回自我的迷失。只有两个独立的灵魂去相爱的时候，因为对方的闪光点被吸引，我们互相关心又各自保持内心的独立，才能够在携手前行的路上维持这种可贵的平衡。我很喜欢演员刘敏涛，有气质也有实力的一位真正的女演员。很多人认识演员刘敏涛大约是从几年前的《伪装者》中的大姐开始的，但其实多年前她就已经演女主出道了，红极一时。但在嫁给一名殷实的商人之后，她放弃了自己的演员事业，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2: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てる Remujit is Lipidish Dance Cutting I love you
1: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有些人的出现是用来珍惜，有些人的出现注定告别。面对形形色色的人，我们只有活出自己的态度，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与对的人并肩同行。三观一致的人相处时自在随意，聊天没有太多顾忌，做事不用太多规矩。三观不一致的人相处总是刻意对话，生怕说错是把柄，说过是挑衅。人活一辈子，别给自己找麻烦，若是三观不合，何必请进你的生活。三观不同不是一路人。心理学家霍尼说，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不是地位、贫富、学历或者美丑，而是价值观。对于一段关系来说，三观是基础，地基不好，

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杜兰君的文字。最舒服的关系是三观一致。在人生的列车上，命运安排好了每个人出场的剧本。有些人是你生命的主角，有些人只是路过的配角。

他的医院生活。很多人总把自己当成标杆去评价别人，总用自己的三观去恶意揣测别人。三观并不是要求完全一样，而是能够求同存异。你跟我虽然不一样，但是我能尊重并包容你的与众不同。不是一路人，何必交朋友？生活不到一起去的人，可以保持合理的距离，或者直接请出你的生活。真正热爱生活的人，首先要懂得尊重他人的生活，学会点亮平凡日子里的每一束光，同时也不会浇灭别人开心的火。最舒服的关系是三观一致。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写道，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这才是真正的孤独。一辈子太长，跟三观不合的人在一起，每天味如嚼蜡，比孤独本身还要可怕。遇到三观一致的人，人生就像吃了糖果一般，少了被泼冷水的尴尬，多了被鼓励和陪伴的温暖。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和张允和曾被评为世纪百对恩爱夫妻之一。算命先生说，你俩过不了十年，但他俩一牵手就是70年。无数亲朋向周老请教婚姻经，这位老先生认真地想了想说，我们每天上午10点喝茶，喝茶时我们两个就举杯齐眉，下午4点钟我们又喝咖啡，喝咖啡时我们又举杯齐眉，我们把杯子高高举起碰一下，碰杯有4部曲，举、起、敬、收。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近日，昨晚我国新能源电力系统重点实验基地的南江科技院发布了最新研发的后叶电池。据了解，后叶电池不仅拥有安全性高、可靠性高、循环寿命好等特点，同时在降低成本和能源清洁化方面带来了极大的惊喜。相信这一技术的突破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早日实现。
1: 大家，你分来的时机好啊，正赶上咱们皓月电池的推出啊，接下来的研发和生产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
2: 嗯，

0: 来，给大家伙儿介绍一下啊，这是刚分配来的研究员江大超，华中理科大的硕士。
1: 欢迎欢迎，
0: 你介绍一下啊，我还有个会。
2: 好的，好的。你好，蔡永祥。
3: 你好，叫我小江就行。
1: 你好，我是 Stella。
3: Stella 你好，
2: 这样我带你到处转转。
3: 好的。
4: 过两天 A 国代表团就要来了，这会儿科研室应该正在做皓月洽谈会的最后准备呢。
2: 这边就是文工宿舍和休息室，不过忙起来的时候，顾客上回家，研究员也会在这儿住，环境真好。哎，哟，还有会弹钢琴的，谁呀？
5: 哎，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刚来的研究员江大超，这位可是我们院里出名的文艺骨干，
6: 保安，保安老郑。
5: 你好，小江。
0: 哎，小江。
6: 哎，
0: 麻烦个事儿呗，帮我把这份研究报告给一下那个张博士那块呗。
5: 哎，好。小江，
7: 根据稽核部门提供的线索，南江科技院有人在向境外传递信息，对方很狡猾，我们无法通过技术手段锁定目标，所以组织上安排你去科技院执行专项任务，代号叶云三号，你的任务就是找到这个钉子，把它拔出来。

0: 哎呦，大姐，
1: 哎，
0: 幸亏你没走，我丢了个东西，
1: 啊、那你
2: 我找一下，
1: 你
2: 忙你的，忙你的，
1: 好好好。
0: 哎呀，
1: 这，哎呀，哎呀，
0: 喂，

0: 这个代表团来访问，目的不单纯啊。
1: 我掐指一算，我会第一时间见到你。
0: 欢迎到滨海来。
1: 只是你亲自来欢迎。
0: 你来执行公务，我们当然要全力配合了。
1: 日常安保工作不用你太辛苦。
0: 那走吧，我们聊聊你的日常安保工作。
1: 嘿，现在下班时间，我以为你会对我尽地主之谊。
0: 必须要好好招待你啊。走吧
1: 走吧。

0: 朋友来了有好酒，专门替你准备的。我建议今天先喝酒，你明天再来看看我们的安保计划。
1: 好，既然如此，那我喝水助眠。
0: 干杯。
1: 干杯。

Come, come, come.

0: 范先生，欢迎欢迎啊，欢迎
1: 欢迎，
2: 你好，
1: 你好，
2: 你
3: 好，
0: 欢迎
3: 欢迎，
0: 你好，欢迎欢迎，欢迎
4: 欢迎，
0: 哇，皓月电池充电十分钟，电量可达到85%以上，循环使用1000次以后，仍然可以保持95%以上的容量。最重要的是，皓月电池的制造成本比上一代电池降低了50%。
5: What is the combination of 皓月 battery?
6: 那请问皓月电池的碳排放量是多少呢？
0: 接下来啊，我们皓月将投入产业化生产，多场景应用。届时啊，我们会用数据说话，相信会给大家一个惊喜。
7: Does one of these applications mean commercialization industry or military industry?
8: 约翰先生，我们这次会谈不正是为了达成商业化合作吗？啊，来这边请，尝一下中国的茶和点心。
0: 好，这边请。
8: 为什么是打破了技术壁垒？

0: 原住民，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2: 一路陪你听世界。
1: 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突破1500余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在研发过程中，青年工程师们发挥了重要作用。
1: 整个电池是平整的还是有倾斜角度的？
0: 动力电池系统开发团队负责人周琦入职时正赶上新能源行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凭借时代机遇与自身努力，如今已成长为研发总院最年轻的高级专家之一。针对东北地区冬季寒冷的气候特点，周琦带领团队正在研发电池的耐低温技术，希望破解在低温环境下电池耗电过快的难题。为了测试极寒天气电池的性能，周琦和团队的小伙伴们要在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前往海拉尔、漠河等地进行试验。
1: 极寒天气-45°C到-50°C都有，经常会遇到这个车辆在实验过程中轱辘陷到这个雪里了，大家就没办法，就一起推车，就基本上做完实验之后才能感觉到可能脚拔拔凉的那种感觉了。
0: 这几年中国一汽也在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在中国一汽总部中厅的数字化展区，西天奇正在为参观者讲解国内汽车行业首个企业智能体。
2: 云妹你好。
3: 我在。
2: 我明天要从长春去北京，3天后返回，出差的原因是参加人工智能大会。不断发展智能体，不断发展智能化，也是我们中国一汽从这个传统汽车企业迈向移动出行科技公司的必经之路，也是我们中国一汽的年轻人要做的事儿。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青年一代的一汽人凭着青春的热情与勇气，在创造民族汽车工业新成绩的道路上不懈努力。和他们一样，许许多多各行各业的青年也都在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前行。
4: 我从河北邯郸过来，来北京送外卖已经1年多了，每当把热乎的饭菜送到顾客手里，我都感觉特别开心。只要把路线记熟，不怕辛苦，送外卖其实不难。我相信通过我的努力，日子会过

0: 的越来越好，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出我的幸福生活。
1: 3年前，我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留在这里成为一名景漂创客。这里有着浓厚的陶瓷创作氛围，还有市集平台，让我们展示作品。这三年，我也在泥火的打磨中得到了成长。未来，我会用心地做好每件作品，让千年的陶瓷文化焕发新的光彩。
2: 我是康复治疗师，在基层做康复评估、功能训练指导和长期随访。现在基层医疗更加强调连续性服务和人文关怀。作为基层青年医务工作者，我既要练好技术，也要用心服务。今后我会继续坚守基层康复岗位，用专心和真心守护社区百姓，做大家放心的健康守门人。
3: 我有幸参与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轨道交通网源储车协同供能技术，在项目调试的过程中，一方面认认真真脚踏实地的做好当前的本职工作，扎实的学好专业技能，另一方面我会继续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展开研究。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在梦想起航的年纪，有一群年轻人身穿警服，用青春将守护万家灯火的责任扛在了肩上。在广东深圳，有一支年轻的警队，他们不在地面巡逻，而是在低空24小时值守。无论是大型赛事的活动现场，还是悬崖山海间的应急救援，他们用一架架警用无人机织密全域覆盖的空中平安网。2025年7月，全国首支低空警务支队深圳市公安局警务航空支队正式挂牌成立。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支年轻的队伍，看看警用无人机如何成为守护城市安全的空中哨兵。

0: 众开始聚集。这里是散场的必经之路，一旦积压极易发生踩踏事故。
1: 指挥中心，这里是机制运大队警航中队，无人机现在在体育馆上空发现大批量的观众从体育馆二楼平台向南广场，现在请派警力到场维护现场秩序。
2: 平安，小号收到。目前南广场离场的观众数量较大，请现场执勤警力注意观察，维持好现场秩序。
3: 大型活动中这种人流聚集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通过无人机这种高空视角来弥补地面警力上的视野的不足，精准地定位到人流聚集情况，利用无人机同时
0: 指挥部调派地面警力支援，从预警到喊话再到警力到位，仅用3分钟人潮便开始分流。除了人流监测，王议员和同事还负责赛场周边的黑飞侦测，赛场周边部署的频谱侦测设备随时待命反制，而这场比赛没有一架黑飞闯入，最好的处置就是让危险根本没有发生的机会。
4: 我们通常来认定黑飞呢，有4个标准，第一个是没有实名登记，那么国家规定啊，在持有250克以上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时候要进行实名登记。第二个呢，没有驾驶资格，驾驶小型机以上的无人机要具备飞手资质。那么第三个呢，是我们飞行活动的一个申请，要向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提前要报批，未经批准不得飞行。那第四个呢，是对我们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啊进行一些非法的一些改装。
5: 把事故处置时间压缩到了6分钟。
0: 当天下午，福田交警大队接到报警，桥乡路一个公交站附近，一辆 SUV 起步变道时剐蹭正常行驶的小轿车。指挥中心调度员秒级甄别，判断这起交通事故适合无人机先期处置，立即启动3方联动机制。
6: 无人机中队去甄别这个警情的一个定位之后，派出我们的无人机到达事故点位，在事故现场进行一个勘测，并进行一个取证。
0: 系统自动调度最近机槽的无人机起飞，飞手远程操控无人机沿规划航线直飞现场，不到3分钟便抵达事故上空。镜头实时回传 AI 智能模型，自动标注碰撞点和刹车痕。与此同时，远程事故处理中心民警

0: 困难，靠人力查找范围有限，无人机的空中视角成为了唯一的希望。
1: 因为当时的话，我们的那个失联地点它是属于山地，而且人员行走都是比较困难的，如果靠人力查找范围都是很受限的。无人机利用这个高空的视角来查找会有一定的优势，我们要通过热成像扫描来探测，只要下面人体有体温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得见。
0: 指挥中心立即派出无人机小分队，四名飞手携带四架无人机火速赶赴现场。小型机挂载热成像设备进行网格化搜索，轻型机随时待命准备识别，飞手们交替操控，一寸一寸扫描悬崖和礁石缝隙，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15分钟后，屏幕右下角跳出一个热源，被困游客蜷缩在石缝里，身体微微起伏。
1: 发现热源呢，我们马上就用另外的无人机过来进行一个识别，发现确实是人体，我们就开始那个拉近镜头。当时是刚好已经在悬崖里面了，应该是坠崖受伤的。后来的话，我们就马上又启用照明，把那个定位发给地面的救援人员，引导救援人员往这个目标靠近。我们在高空提供一个那个光源来照明。
0: 无人机将被困者坐标同步推送到地面救援队，同时在空中持续伴飞照明，为地面救援指引方向。40分钟后，被困者被成功救出。如果没有无人机，这一晚地面队员要在礁石上摸黑行走几公里，而涨潮后救援通道可能会被完全阻断，后果不堪设想。
2: 每一次精准的实战处置，每一次化险为夷的救援，背后都是深圳警航支队日复一日的千锤百炼。目前深圳公安已经打造了包括无人机空中巡逻队、黑飞反制队、搜索救援队等8支无人机专业队伍，但是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警航飞手，光有热情远远不够，必须经过严苛的训练与考核，才能拿到空中执勤的资质。为此，深圳警航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人人是飞手。

0: 通过新警集训最大限度的然后增加我们的飞手的一个基数，把这个使用无人机这个意识先植入到我们民警的大脑里。我们支队62人全部都是飞手，
1: 这样日复一日的严苛训练让深圳警航连续4年在全国警用无人机比武中斩获佳绩，成为了全国低空警务领域的标杆队伍。训练场上的每一个极限动作都可能成为未来实战中守护生命守护平安的关键一击。
0: 警务应用啊，看起来只是那么一飞啊，但是想用好啊是要花很多的心思的。我们每天都是有这种紧迫感啊，就是因为无人机的发展日新月异。
1: 如果说秒级响应的调度系统是深圳警航的速度底气，那毫米级的精准识别与管控就是他们守护城市平安的硬核实力。
0: 我们无人机的平台和110平台它已经打通，它的地址它的经纬度它是统一上的一张图，所以当警情推送到无人机指挥调度平台，我们的无人机自动出警啊，一键起飞这个功能可以让无人机先期快速的抵达啊，到达这个经纬度周边5米以内它会自动会弹出已抵达，在这个时候我们再通过飞手的一些精确的操控然后进行接力续飞，然后完成现场的更高要求的飞行任务。
1: 据张伟和介绍，目前深圳警航共有650条常态巡线，全面覆盖学校、医院、大型商超、滨海防线等地区，他们无需人工操控就能实现自动起飞、自动巡航、自动返航充电。这一切高效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深圳警航的最强大脑智能指挥调度平台。
0: 我们建立

0: 一个似 B 飞的工作指引，案发现场没有摄像头的 B 飞，人员抵达比较慢的 B 飞，有高层楼宇或者是高海拔建筑的 B 飞，以及无人机抵达过去之后啊，会发挥更好作用的 B 飞。
1: 每天清晨，智能指挥调度平台的大屏上，蓝色航线就会准时亮起。无人机从机巢弹射升空，按预设航线自动巡航，全程无需人工干预。
0: 执行完任务之后，自动返回，自动充电，完成它一个工作闭环。
1: 无人机在空中巡航时，搭载的十余种 AI 智能模型会自动识别异常，一旦发现异常，就会主动弹出预警。更关键的是，这套系统打通了无人机与110之间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了警情连，让警情处置效率大幅提升。正是这样一支人人是飞手的队伍，在空中编织了一张城市上空的安全网。如今，深圳警航的飞手们正用一架架无人机守护着这座城市的万家灯火。
0: 我们立足超大城市管理，一切奔着解决问题去。交通堵点有无人机疏，治安盲区有无人机巡，危急时刻无人机先抵达。说到底，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用无人机警务应用为社会防控赋能，让平安覆盖到每一个角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在江苏无锡，有一位29岁的民警梁中阳，他是一名材料学硕士，现在成了警营里小有名气的发明家。从无人机管控设备到便携无人机侦测仪，他的每一次动手都源于基层一线的实战痛点。让我们走进无锡市公安局，看梁中阳如何用科技为警电赋能，感受一座城市对青年创新的托举。
1: 在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一款8丈大小的便携式无人机侦测仪正在测试优化，它能实时探测周边无人机的 ID 和飞手位置，成本不到100元。研发它的人是一位刚入警3年的青年民警。
4: 目前一个侦测器成本在100块钱以内，市面上一般一个手持的可能也4-5万，所以我们希望能有一种廉价的方案，能够让每一位民警都能配发得上，全天候的去保证低空的安全。
1: 梁中阳29岁，扬州大学材料学硕士，毕业时同学大多去了科研院所，他却选择穿上警服。
4: 我在大学时期也觉得他非常非常枯燥，但是后来到了公安工作中，我发现实战中需要他们，我需要让自己的脑子来武装起来，才能做出一些能够让我们一线民警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能够用得上的装备。一个人在需要它的时候，真的会发现这件事情好像变得有趣起来。
1: 梁中阳研发的便携式侦测仪很快迎来了第一次实战检验。有一次，值班民警在巡逻时佩戴的便携式侦测仪突然报警，显示在新吴区一个交叉路口附近，有一架未经实名登记的航空器正在管制空域飞行。
5: 闪了。
6: 什么情况？
7: 国科院派出所安保警力，镜湖路发现一架黑飞无人机，相关位置已发送，请落地查扣。
1: 巡逻警力根据侦测仪推送的飞手位置迅速赶到现场，当场抓获违法人员方某某。
8: 哎，你好，我们是国科院派出所民警，请你将无人机先降落。
9: 你好，有什么事吗？
8: 把无人机先降落，我们是国际科技院派出所民警，把飞机先降落。你的无人机有没有？

0: 能不能通过自研的方式去为我们这个基层所战提供一定的无人机的防御力量。我们把整个枪都做成模组化结合的，它不仅可以当成正常的这种防御系统使用，它还可以灵活地进行切换，更加符合实战的需求。
1: 有一次户外测试，梁中阳带着样机刚走出几米，设备就彻底失效，他瞬间慌了神。
0: 我当时脑子一咯噔，完了，这个项目咋出现这种情况了？后来仔细去研究了一下，发现哦，我们可能遇到驻波问题了。后来我们进行了改进，然后后来明显就这个侦测距离大幅增加。
1: 反复查阅资料，请教同行，一点点排查问题，优化设计，最终攻克了技术难题。第二代管控设备问世后，成本不到市面同类产品的十分之一，性能却更加稳定。梁中阳说，失败是研发路上的常态，而每一次失败都让他离一线实战的需求更进一步。
0: 失败的情况还是有的，因为我们目前知识储备啊，技术储备啊，它还是有限的，在这个过程中

0: 的，全市589架无人机，1253名飞手，60座鹰巢，构成了低空警务的坚实底座。2025年10月，无锡市公安局在全国公安基层技术革新比武大赛中，包揽了实用警用装备、大数据智能化应用两个赛项的一等奖。
1: 我们也是始终的以实战需求为导向，我们来搭建平台，集聚资源，来厚植土壤，一直在全市形成一种实战来出题、来点单，我们的创客团队来攻关，来研发，然后全警种、全业务来应用，这样一个良性的闭环。
0: 从一个人的默默钻研，到一个工作室的协同攻关，梁中阳的成长离不开自身的坚守，更离不开团队与体系的支撑。如今他不仅要做好自己的研发，还要带领团队分工协作，让更多创新想法快速落地实战。
2: 从一个点子、一个想法到方案，它有更快的效率和更多的可执行的这种空间。也希望我们工作室说从无到有，然后焕发出未来的无限可能。
3: 深圳人人是飞手的背后是全员持证上岗的硬核训练。梁中阳工作室的诞生是让每件发明都带着实战的温度。当年轻的空中哨兵就位，当29岁的材料学硕士在警营搞发明，我们看见的是平安中国的底色里有一抹最亮眼的青春色，那是用智慧点亮的万家灯火。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0: 同步实施自主品类补贴，在国家十类产品基础上新增智能家居、适老化等产品类别。苏宁易购的数据显示，假期前三天已就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2倍以上，成为假日消费的新引擎。
1: 以旧换新，国家补贴政策持续下沉乡村，惠及基层。
0: 青海结合高原农牧区地域的特点，专门开设以旧换新农牧区补贴专区，让惠民服务直达农牧民的家门口。
2: 青海在41个农牧区县域首批次遴选100家销售门店，正式启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农牧区补贴专区。消费者到店扫码就可以实现补贴直通快享，当地还允许在有条件的乡村道路上试点无人车配送，直达各村镇服务站点，部分订单还可由无人车直接送货上门。
3: 以前村里偏远，快递得好几天才能送到家，现在无人车配送，一大早就送到家，当场扫码领了补贴，又快又省心。
2: 随着假期以旧换新订单持续增加，

0: 那正是这个跨区域作业相对比较集中的，你像四川，你像眉山地区吧，目前来说能看到作业亩数，包括农机的台数，这个同比的数据的分析，这个都是可以精确到县市区。你像这个仁寿县也是同比的话，是今年这个跨区数量是增加的。
1: 平台融合车联网、遥感气象系统，能精准预测农机作业线路和配件需求，从坏了再修升级为提前预判。同时，发动机水温、转速、故障码等田间数据实时反哺实验室，为下一代研发提供最真实的工况。在农田中搭载不同传感器，
2: 这个精准的种植方案，我们又基于整个这个区域的收获进度，可以更精准的安排我们的农机还有我们的服务和配件的资源，可以实现更精准的一个调度。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实施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行动，到2030年，农作物耕种收的综合机械化率提高到80%以上。目前，全程无人化作业技术推广体系统计数据显示，试验带动无人驾驶拖拉机、插秧机等智能农机整机和终端销售115万台套，累计智能化作业5.1亿亩。
4: 在前期的试验中，智能农机聚焦农业增产减损提质降本增效5大需求，推动作业效益提升20%，其中人工费用最高降低67%，有效地改善作业条件和劳动强度。今年我国还将开展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推动我国农业生产从靠经验种地向靠数据种田转变。
3: 好，我们来看一条最新消息。在英国举行的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决赛落下帷幕，中国选手吴一泽发挥出色，以18-17战胜英国名将肖恩·墨菲，夺得冠军。这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二年问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该赛事历史上首次由中国选手实现蝉联夺冠。本届比赛中，吴一泽一路过关斩将，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便成功登顶，展现出中国新生代球员的实力与潜力。中国斯诺克正从个体突破迈向整体崛起，在世界斯诺克版图中的影响力持续提升。
5: 突出贡献者，初心如磐，郎酒人矢志酿好酒，服务消费者美好生活。
6: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我们会把郎酒庄园三品节长期办下去，5年、10年、20年，一代又一代郎酒人。
7: 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9379亿人次，同比增长4.2%。
4: 其中，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6971亿人次，同比增长4.4%；水陆客运量预计162.4万人次；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
3: 4月29号至5月3号，国铁呼和浩特局累计发送旅客97.5万人次，今天预计发送游客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

0: 五一假期的前四天累计发送旅客157.7万人次，
1: 其中太原南站累计发送旅客48.2万人次，同比增长11.3%；大同南站累计发送旅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3.8%。
0: 根据福建海事局统计，昨天四条两岸小三通航线共发送旅客6512人次，同比增长6.8%。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发送旅客5535人次，同比增长4.49%。
1: 五一假期，福建海事部门对小三通客运航线采取了一线一策服务举措，保障旅客出行安全便捷。
0: 五一假期，福建、重庆、山西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为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出游体验。
2: 走进福建福州市罗源县松山镇八景村，充满畲族风情的演出吸引了众多游客。除了看演出，打糍粑、做乌米饭、逛市集等活动也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当地整合各类乡村旅游资源，推出了多条特色旅游线路，让传统乡村焕发文旅新活力。30万人次。这个五一假期，山西吕梁市孝义老城推出了国风巡游、皮影戏展演、陶艺体验等特色文旅活动。市民游客漫步古城，赏古建、观演出、品美食，一站式尽享多元文旅体验。
0: 五一假期正值兰花迎盛花期，云南昆明大街小巷都被紫色花海铺满，成为假日里的美丽风景。
1: 兰花迎花期绵长，最佳的观赏期会一直持续到五月的中旬。
3: 昆明市内最早栽种兰花迎的道路教场中路成为热门打卡点，1.4公里长的花带，紫色花朵簇簇倾泻，从空中俯瞰，如同紫色烟霞。除了赏花，游人还能在兰花迎树下的特色市集闲逛，在沿街咖啡馆品尝季节限定饮品。赏花人群中不只有外地游客，也有本市居民徜徉其间。
4: 会选择在翠湖，然后找一个咖啡店喝一杯咖啡，或者就闭目享受一下，然后到处都是花，绿化带里面都全是花，我觉得挺好的。
0: 这个五一假期，江西省科技馆人气爆棚，
1: 丰富活动让市民游客在互动实践当中感受科学魅力。
2: 在江西省科技馆，力学机械、声光电磁等展区人气十足，丰富的体验项目让大人和孩子都能够在互动中拓展视野，感受科学的魅力。此外，科技馆还推出了天宫开心物、薪火共相传主题活动，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认识了鲁班锁，学习用五谷作画，在完成挑战的过程中收获知识。
5: 孩子玩了鲁班锁，也认了五谷，把传统的知识变成游戏，我们家长陪着一起玩，既能学习历史文化，又能锻炼动手能力。
2: 在科技馆举办的科技运动会上，孩子们还可以体验气功剑打靶。
6: 老师说这是压缩空气力量。
1: 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
2: 在浙江杭州临平区2026浙江杭州国际时尚体育周主会场，200多顶帐篷沿步道排开，连成一条热闹的市集长廊。200多个品牌、7大主题展区，涵盖街头运动、潮流装备、户外生活、智能科技等场景。市民游客或带孩子体验攀岩、射击、亲子体能活动，或在潮流摊位前挑选运动服饰，运动氛围与消费热情交织。
7: 感觉挺有趣的，带着小孩来走这个，每个打卡点都会有一个让小朋友体验的一个运动。
2: 为放大惠民效应，临平区精准投放260万元时尚体育专项消费券，涵盖装备、培训、文创等10大场景，吸引不少市民踊跃选购。
8: 看这么多品牌都是我们平时用到的，这里面也有很大额的优惠券，也买了不少东西，确实非常划算。
2: 消费券的小杠杆正在撬动假日消费的大市场。5月1号至3号，消费券已核销近230万元，撬动总消费4000余万元。
0: 五一假期后半程，全国多地暖意融融，气温回升，
1: 很多人的出行偏好也从传统热门的景区逐步的转向小众休闲目的地，周边短途游、近郊微度假持续走红。

0: 在江苏苏州吴江区大渠荡公园，春光和煦，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漫步游园，放飞风筝。一些家庭支起帐篷，铺开野餐垫，在自然环境中享受亲子时光。这里地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交通便利，吸引了周边省市游客前来短途出游。
1: 我是从上海过来的，但过来的话大概不到一个小时，之前来过一次，就是周末的时候来的，然后假期再选择来这里，主要原因就是当时过来以后那个体感比较好。
0: 这座湖心岛曾经是一处闲置的亲水平台，经过改造成为市民游客的新晋度假目的地。
2: 我们希望更能贴近自然，让他们有更悠闲的生活在这边。
3: 五一假期，山东多地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4: 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给游客带来了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5: 五一假期，山东威海乳山市珍珠湾体育公园的陆地帆船训练基地正式对外营业。不同于海上帆船，陆地帆船是在沙滩上用车轮前来观看。烟台市蓬莱区也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蓬莱阁景区，假日期间，景区每天为游客带来超过160场次的表演，白天好戏连连，夜晚同样精彩。在蓬莱三仙山景区，古色古香的建筑在灯光映衬下更显壮观，沉浸式的互动表演也让游客陶醉其中。
3: 五一假期，甘肃省推出了一系列促消费活动，
4: 相关部门加大资金投入，打造多业态融合、多场景联动的消费平台，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5: 甘肃兰州市除了持续进行的国补外，不少商场还在假期推出了叠加让利优惠，消费者热情十足。
6: 五一刚好想换一部洗手机，没想到赶上了国家的促消费补贴，还能叠加门店活动，一下子就省了好几百块，确实下来挺划算的。
5: 据甘肃省商务部门介绍，这个假期全省将商贸、文旅、体育、健康等多领域深度融合，重点推出家电数码进乡村、汽车惠民进社区等促消费活动，通过发放专项消费券、满减券，实施景区门票减免、餐饮优惠、商圈让利等政策，搭建多业态融合、多场景联动的消费平台。据初步测算，五一期间各级商务部门投入促消费资金5000万元，举办农文旅体等活动超过100场，拉动节日消费超过150亿元。
4: 这个五一假期，有人奔赴山海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也有人隐于书海，在阅读中寻找奋斗前行的力量。
7: 在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中文图书区，巨大的回字形阅览大厅明亮开阔，一座难求。五一假期前三天，国家图书馆累计接待读者68481人次，日均入馆量超过20000人，接近平日入馆读者量近2倍。清华园内，清华大学图书馆老馆古韵悠然，莘莘学子在静音阅览室里沉浸于阅读之中，求知求索。而在中国近现代第一座国立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里，同学们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潜心研读，笃学不辍。
8: 图书馆我觉得它的藏书量的丰富是给你的阅读提供了一种思辨的可能，从一个主题检索相关的文献，会有相当多的文本穿越时空和地域，实现多元的对话。
7: 浙江宁波图书馆这个假期日均接待读者量翻倍，超过10000人次，读者以年轻人和青少年为主。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假日人气攀升，闭馆时间从平时下午5点延长到7点，假期入馆读者日均约8000人次，比平日入馆读者量增加了60%。山东济南泉城书房内静谧安然，书香氤氲，学习人群涵盖各个年龄段，大家用阅读的方式为自己积累知识，积蓄前行的力量。
3: 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大量外国博主纷纷用镜头记录下在中国感受到的安全体验，这些在中国人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事，正在成为外国友人读懂中国的新窗口。
5: 我认为中国非常的安全。
7: 妈妈就问，你确定安全吗？现在她已经了解中国，不再担心了。

0: I love China.
1: 我非常热爱中国，热爱这里的故事和食物。
2: 我是第一次来中国，我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国家。我认为最棒的一点，我们国家很多女孩晚上不敢出门，在中国，女孩们随时都可以在夜里安心行走，我觉得这非常好。
1: 在其他的一些国家，我不能独自出门，必须有朋友，最好是男性朋友陪着我才安全。但在中国，我一个人完全没问题。
2: 朋友告诉我们，中国的安全状况很好，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1: 这是我第一次来上海，这座城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道路非常整洁。作为独自旅行者，我很确定我在这里会很安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
6: 高易出汗，可选择散步、慢跑、打太极拳等有氧运动，并在运动后适当饮用温水补充体液。活动强度以不感到疲惫为宜，时间不宜超过一小时，以减少心脏负荷，防止心肌缺血发作。饮食清淡，以低脂低盐为主，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可多吃西红柿、青椒、冬瓜等新鲜果蔬，特别要注意补充钾，可适量食用豆类或豆制品。
7: 立夏时节，饮食的变化可能会影响肠胃健康，
8: 有的人呢会出现胃口变差、腹痛、烦躁等症状，那夏季应当如何的养好肠胃呢？一起来看。
6: 夏季饮食每餐不宜吃太饱，以免增加胃肠道负担，不利于消化。肠胃不好的人要尽量少吃寒凉类瓜果，有些人把黄瓜、西瓜等果蔬代替主食，容易伤及脾胃，引发肠胃疾病。
9: 夏季啊，天气酷热潮湿，我们提倡呢是增加一些个酸甘的味的东西，例如像我们西红柿啊、柠檬啊、山楂呀、它可以呢开胃生津，同时还要适当吃一些苦味的东西，苦入心，可以清心热，例如像苦瓜、苦菊。这个暑天的时候还要特别注意的固护脾胃，因为夏天天热，人们喝些冷饮容易伤害脾胃，所以喝的东西、吃的东西呢不要过于的这个寒凉，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定要 照顾好自己的肚腹。夏天呢，

0: 细菌病毒容易滋生，特别从冰箱拿出来的东西，一个是剩菜一定要加热透，否则的话容易造成是消化的消化道的炎症，急性胃肠炎。
1: 例假后不仅要预防胃肠疾病，还要提防体内湿气找上门。
2: 那我们身体里的湿气从哪儿来，又该如何去湿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3: 外在原因，雨水多，空气潮，湿气趁虚而入，就像屋里太潮，墙皮会脱落，身体也架不住湿气总往里头钻。内在原因，总是吃生冷食物，熬夜，导致脾胃运化能力变差，体内水液不能正常代谢出去，水湿停聚就形成了内湿。
0: 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屋里湿度大的时候，可以利用这个排湿的系统啊，把湿度降一降，或者要加强通风，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不要贪凉，特别是外边下雨的时候不要被雨淋了等等，这个不要受外湿的侵袭，这个是相对容易做到的。而内湿呢，是在自己代谢紊乱以后产生的，脾胃运化不好产生的，头重啊，这个黏腻啊，口腔黏腻啊，面部油腻啊等等，这些个都属于是有内湿的。内湿我们可以用茯苓这个山药煮粥以后呢，健脾利湿。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好，朝闻天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4号，阿联酋方面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遭到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官方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7: 阿联酋国防部4号通报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针对当天遭受的袭击，阿联酋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的目标是民用场所，这些袭击构成了危险的升级，直接威胁该国安全稳定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阿联酋保留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回应的权利。伊朗官方暂未对阿联酋遭袭作出正式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另一名伊朗军方官员表示，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导致的结果。
2: 5月4号，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阿联酋当天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在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抗升温的背景之下，阿联酋本次遭袭让外界对地区局势升级的担忧加剧。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8: 5月4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从当天下午5点起，我的手机在3个小时内先后响起了4轮安全警报。尽管每次警报在一段时间之后均被解除，但是据我观察，这仍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明显的心理冲击。由于自4月8号美伊临时停火生效以来，阿联酋已经连续近30天未发布任何安全提醒，因此警报突然响起的时候，不少民众是一度感到茫然，随后又

0: 担心局势可能再度趋紧。目前阿联酋各级学校已经宣布未来四天改为远程教学，不过整体来看当地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恐慌情绪。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的通报，当天监测到了四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三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一枚坠入海中。值得注意的是，阿联酋国防部发布此次通报时还没有推送第四轮安全警报，显示出当时的安全形势是仍在动态变化之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察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一次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三人受伤。而在当天早些时候，阿联酋已经面临海上安全威胁。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引发阿方强烈谴责，并要求伊朗停止相关行动，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在责任归属上，阿联酋已经明确指向了伊朗，称其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构成了危险升级。不过，伊朗官方目前还没有就阿联酋遭袭发表任何声明。分析认为，此次事件或将成为阿联酋由恢复常态再次被拉回高安全风险状态的一个转折点。就在不久之前，阿联酋刚刚宣布解除空域限制，航空运行恢复正常，这一度被外界看作是地区局势趋稳的信号。但是随着四号一系列事件发生，这一判断明显受到冲击。例如，当天安全警报发布之后，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有多架飞往阿联酋的航班临时改道至阿曼首都马斯喀特，显示出航空运行已经受到了实际影响。与此同时，阿联酋安全稳定的航空与物流枢纽形象也再次面临考验。富察伊拉长期被视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能源出口节点，但是四号该地石油工业区遭袭表明，一旦这一关键区域被纳入打击的范围，即便通过替代路线，能源运输的安全风险仍难以完全的规避。至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四号一系列事件也证明，美伊双方当前正处于反复试探、逐步升级的对峙状态。更值得关注的是，当前海域内商业船只、各国军舰以及无人作战平台高度密集，识别难度增大，一旦出现误判或者说是技术性失误，极易引发连锁反应。例如有消息称，一艘韩国船只在海峡附近疑似遭导弹袭击，直接就导致了四号当天迪拜、沙加等地发布安全警报。由此，外界普遍担忧类似的擦枪走火这种小规模冲突很可能迅速外溢，并推动局势进一步升级。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1: 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
2: 四号，伊朗军方称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称正在执行疏导滞留船只的相关任务。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四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对一些不相关国家发动了袭击，包括一艘韩国船只，美方已经打击了七艘伊朗小型船只。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四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正在协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通行。
2: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四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过去数小时内没有任何商船或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否认美方关于海峡已有船只通行的说法，称其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
1: 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四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表示，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需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
0: 雷扎伊表示，若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后果。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四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任何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外国军队，尤其是美军进行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四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将摧毁伊朗应对疏导行动的任何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升级行动攻击海湾国家，美方将以全力重启战事。
1: 伊朗外交部五月三号证实，已收到美方对伊朗十四点提议的回应。
2: 尽管目前美国回应的具体内容还没有公布，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该方案不可接受。
0: 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方已就伊朗在谈判方案中提出的十四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此外，针对有媒体报道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巴加埃回应称，当前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他还指出，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说法不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在接受以色列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关于伊朗的十四点提议，我已经研究过他的一切，这是不可接受的。此前一天，他也曾表示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了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十四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1: 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推高了国际油价，反噬美国国内经济。
2: 美国航空业出现了首个牺牲品，一家廉价航空宣布停止运营。
0: 据多家美媒报道，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二号宣布立即开始有序停止业务运营。
3: The near doubling of fuel prices that led to Spirit's collapse is one of the starkest business losses of the Iran war so far.
0: 斯皮里特航空公司总部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在美国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运营航线。据航空分析公司数据，斯皮里特航空原计划五月一号至十五号执行4119班美国国内航班，突如其来的停运致使全美数千名旅客行程搁浅。
4: So I've been flying with Spirit for about a decade now, but I've always had a good experience except for waking up this morning to a text saying that my flight was canceled for today, and I panicked for a little bit, but you know I had to go ahead and fly with another.Make a booking with another airline.
5: The affordableness that I was enjoying is now gone away, has been ripped from underneath of me, and it's just another wrinkle, you could say, in today's economy with everything else.

0: 美国政府数据显示，2025年2月至2026年1月，该公司运送乘客约2800万人次。该公司律师表示，公司停运可能造成1.7万人失业。
1: All our aircraft was bad. All the way up until now, that flight, that 321 that we took into Newark last night had 200 some people on it. It was completely packed. So I don't know.
0: 据《洛杉矶时报》近日报道，由于中东战事扰乱全球石油供应，美国人口和经济第一大州加利福尼亚州的航空燃油储备也已跌至2年半来的最低点。四月中旬，加州航空燃油储备仅为260万桶，较2025年超350万桶的峰值已下降逾25%。一些从加州较小机场出发的航线被取消，专家认为航班取消和票价上涨已开始影响旅客的暑期出行计划。业内人士分析，如果政府不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业可能遭遇新一轮破产潮。
2: 当地时间4号，纵台记者从多家以色列媒体处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方面已经提高了警戒级别。内阁部长们已经接到通知，将于本周三举行会议讨论相关的局势。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以方已经做好随时重返战斗的准备，目前正在等待美国方面的许可。
3: 好，视线再转向黎以局势。当地时间4号，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黎真主党武装展开行动，打击了约15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缴获多种武器装备，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和无人机。另外，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行动中拆除了一条黎真主党地下隧道，并在现场发现约3吨爆炸物和多种爆炸装置、地雷以及反坦克导弹等武器装备。有多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作战时受伤。
2: 同一天，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造叛，围绕实现安全稳定与局势升级展开。他重申，停止敌对行动是任何更高层级政治对话的前提条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醉忆杭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品山东，昨天呢，中国气象局发布最新一期农业气象关注重点。今明两天，也就是10号到还有10号到12号呢，将先后有两股冷空气来袭。西北地区、东部、华北等地的气温起伏明显，西北多地将有5到6级大风，局部会出现扬沙浮尘天气。
1: 大风降温容易耽误春耕播种，也不利于大棚作物管护。东北地区的大部气温偏高，东部累计降雨10到25毫米，伤情条件较好，适宜春玉米和大豆的播种。北方冬小麦主产区气温和常年差不多，土地湿度适中，利于小麦扬花灌浆。
0: 南方大部多阴雨，气温呢较常年低1到30摄氏度。江南、华南降雨过程频繁，还会伴随雷雨、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
1: 低温阴雨叠加了暴雨、强对流，容易影响早稻、油菜的生长，也不利于荔枝等果树作果。已经成熟的夏收粮油晾晒采收的进度也会暂时受到波及。 时间来到早晨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
2: 刘超早上好。
0: 早上好，王岩。
2: 早上好，妙然。观众朋友早上好。
0: 今天我们迎来立夏节气啊。

0: 最近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1: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即将迎来立夏节气，先来看一下常年立夏节气期间南北方的天气的特点。北方的白天在立

0: 辐射的照射之后呢，膨胀上升，会在垂直方向上与高空有一个能量的交换，产生这种湍流交换，把高空的大风也带到地面，使得地面风力加强。那今天在西北、华北北部这带地区，阵风可达6到7级。在西北的部分地区，大风还会裹挟着沙尘，出现像是扬沙浮尘这样的沙尘天气，也是要注意做好防护。主持人，
1: 那南方的降水情况怎么样？也跟我们说说吧。
0: 好的，南方地区要注意，从明天开始，新的一轮降水会发展起来。那随着暖湿气流的增强以及冷空气南下的配合，从明天开始，像是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这一带会陆续发展起新的一轮降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随着强对流天气。还要注意，接下来的这轮降水的落区和此前降水偏多的地区高度重合，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晴转多云，18到29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0到20度。沈阳晴转多云，15到27度。通辽多云转小雨，12到25度。兰州晴转多云，8到30度。西安晴转阴，14到29度。成都多云转阴，18到29度。贵阳多云，12到25度。昭通晴转多云，11到25度。曲靖多云，13到25度。太原多云转阴，14到31度。烟台晴转多云，17到25度。威海晴，17到22度。潍坊晴转多云，19到32度。郑州晴转多云，20到31度。南京晴，15到29度。泰州晴，16到29度。武汉晴，18到30度。长沙晴，18到32度。南昌晴，18到29度。福州小雨转多云，18到20度。南宁多云，22到29度。海口多云，23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0到23度。

0: 欢迎您。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香。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其他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完成3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标志着项目实现阶段性重大进展。
3: 位于海南省儋州市的海南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是我国首个获得保税资质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此次完成气升顶的海南液化天然气3号储罐容积22万立方米，罐顶总重821吨，升顶高度约43米，相当于15层楼的高度。作业依托封闭空间压力差原理，采用多台风机协同联合作业方式，将拱顶平稳提升至指定位置。
4: 项目深度运用数字化管控手段，实时监控拱顶上升轨迹，实现储罐拱顶与抗压环对接偏差保持在2毫米之内。此次顶升的成功，不仅为后续储罐建设开启了加速通道，也为海南自贸港未来打造东盟区域 LNG 资源供应中心及亚太仓储转运枢纽奠定了基础。
3: 海南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一期工程已建成投运2座16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储罐，二期工程新建3座22万立方米预应力混凝土全容式液化天然气储罐。目前二期工程项目总体进度接近一半，预计将于2027年全面建成。建成后将新增4亿立方米的储气能力，储气调峰能力实现翻倍，可显著提升海南全岛及华南沿海区域天然气应急调峰和安全保供能力。
0: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级重大油气基础设施建设，一批跨省跨区主干管网、储气调峰枢纽、能源战略通道项目密集落地，稳步推进，持续织密织牢全国油气、全国一张网。
3: 在吉林长春，随着最后一道焊口检测合格，虎林长春天然气管道工程长春联络压气站作业顺利收官，实现了哈沈县、长吉县与虎林长春管道的互联互通。
5: 目前虎林至长春管道沿线9座站场已完成主要建设，项目综合进度超90%，预计2026年底全线建成投产。
3: 今年开工建设的苏皖豫赣县、文二三安庆天然气管道、山东管网北赣县3个项目全面铺开，目前部分机组已率先完成白口磨合作业，工程建设稳步推进。与此同时，15/5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也在加速推进，隧道穿越与线路焊接同步建设，全年计划焊接1000公里。
6: 川气东送二线项目建成后，将打通四川盆地天然气东输通道，补强长江经济带供气，连通内陆气田和沿海 LNG 接收站。

0: 完善全国天然气骨干管网，大幅提升保供和调峰能力。
1: 我国最大的煤质天然气生产基地外输管道准东煤质天然气管道干线工程已完成焊接118公里。截至目前，国家管网集团在建国家级重点油气管道项目近40个，总建设里程超9000公里。随着这批重大项目陆续建成投产，我国全国一张网的油气输送体系将更加完善。
2: 我们来关注广交会。截至昨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过760场，
3: 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

0: So we have to follow up.
1: 阿曼工商机构团组团员加桑马马里首次参加广交会，这里高效的采购模式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2: So coming directly will at least reduce our price because now when we buy most of these products from suppliers that are local.
1: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创新线上服务模式，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碳展选品短视频等形式，创新打造线上贸易服务通道。截至5月4号，本届广交会已累计吸引境外工商机构团组154个，同比增长10%。越来越多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
3: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当地时间4号，阿联酋方面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遭到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官方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1: 阿联酋国防部4号通报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针对当天遭受的袭击，阿联酋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的目标是民用场所，这些袭击构成了危险的升级，直接威胁该国安全稳定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阿联酋保留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回应的权利。伊朗官方暂未对阿联酋遭袭作出正式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另一名伊朗军方官员表示，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导致的结果。
4: 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
5: 4号，伊朗军方称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称正在执行疏导滞留船只的相关任务。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一艘美国军舰当天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2枚导弹击中后被迫掉头撤离该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否认美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并表示美军正为疏导行动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称，伊朗当天向美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了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是没有船只被击中，也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美军武装直升机随后向伊朗船只发动了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对一些不相关国家发动了袭击，包括一艘韩国船只，美方已经打击了7艘伊朗小型船只。
4: 美军中央司令部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正在协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通行。
5: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过去数小时内没有任何商船或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否认美方关于海峡已有船只通行的说法，称其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
4: 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4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表示，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需承认伊朗对海峡

0: 的主导权。
1: 雷扎伊表示，若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后果。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四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任何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外国军队，尤其是美军进行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四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将摧毁伊朗应对疏导行动的任何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升级行动攻击海湾国家，美方将以全力重启战事。
0: 四号，伊朗军方称美军驱逐舰无视警告，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开火反击。阿联酋称当天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
2: 分析人士认为，伊朗目前正采取悬崖战术，通过导弹、警示美军舰等行动，将局势推向冲突的临界点，迫使美国在军事失控与经济封锁之间做选择。美方则采取经济和金融压迫等侵蚀战略，双方恐将陷入长期消耗。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带来的最新观察。
3: 目前不论是伊美的海上对峙，还是伊朗和阿联酋关系的紧张，都体现出地区局势的高度敏感。伊朗法拉鲁新闻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现阶段冲突模式并非是朝着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当前双方都更注重削弱对方的主动权，而非寻求最终胜利。在此背景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并非处于守势，而是利用悬崖战术来加大对美国的压力，迫使美国在给出对伊朗更有利的方案下回到谈判桌。而美国的战略也并非基于随机和漫无目的的施压，而是一种侵蚀战略，旨在通过经济和金融技术手段孤立和削弱伊朗，从而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舆论普遍认为，如果伊美海上对峙持续较长时间，将对中东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截至目前，鉴于双方巨大的分歧以及强硬的立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面恐将持续。以上呢，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四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
2: 美国为何要在中东地区开展船只疏导行动？具体是如何执行的？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与此前美方9点方案相比，核心诉求和立场有何本质差异？我们来看观察报道。
4: 美国展开所谓的疏导行动，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的动力。第一个呢，是为了维持同相关的海湾阿拉伯盟国之间的关系，因为自从冲突爆发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一直陷于封闭的状态。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原油没有办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正常的运往国际市场。另外一个呢，就是希望通过这一次行动来争取国际舆论的这个立场，因为在本轮冲突爆发之后，实际上尽管伊朗也是和美国一同在各自施加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但是国际社会针对美国的批评是要多于伊朗的。那么现在美国通过这个所谓的要展开所谓的疏导行动，实际上是为了要将国际社会的舆论拉到自己一边。从当前看，恐怕美国并没有一个特别明晰的路径。

0: 峡，并且对伊朗可能进行妨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个火力进行压制，通过军事手段、强力手段来完成通行。但是呢，这个有两个风险。第一个呢，风险就是可能会使得冲突重新爆发；另外一个呢，就是相关的船只在通行过程当中会不会被战火波及，现在来看也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呢，尽管现在美国有一定的这个表态，但是具体如何做，未来的效果怎么样，恐怕仍然存疑。
1: 我觉得核心诉求双方的差异是比较大的。核心诉求呢，在伊朗看来和美国看来，都是要将当前的战争责任推给对方，是要求对方做出战略姿态上的改变，先做出较大的全面的让步。在立场上，美国和伊朗形成了四个主要的差异性立场，分别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核问题、地区安全政策问题以及制裁和反制裁的问题。那么在这四个问题上，伊朗和美国的政策是完全相反的。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要求对方先解除相关的封锁。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要求对方做出巨大的让步，才能够带来局面的改变。在地区安全的问题上，伊朗要求美国对中东地区进行重新的军事部署尤其是做出相关安全承诺，而美国则要求伊朗大规模削减导弹能力，同时斩断同地区盟友的关系。而在这个制裁和反制裁的问题上，双方都认为对方是当前的这个僵局的责任方，美国要求维持伊朗的这个制裁，而伊朗呢则要求解除美国和相关国际机构的制裁。所以从现在来看，核心的这个差异是非常大的，未来这个谈判的僵局或者说立场的差异很难通过简单的对话予以化解。
2: 伊朗外交部5月3号证实已收到美方对伊朗14点提议的回应。
3: 尽管目前美国回应的具体内容还没有公布，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该方案不可接受。
4: 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方已就伊朗在谈判方案中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此外，针对有媒体报道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巴加埃回应称当前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他还指出，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说法不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在接受以色列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关于伊朗的14点提议，我已经研究过他的一切，这是不可接受的。此前一天，他也曾表示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伊朗媒体2号披露了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磨无序润无声，坤

0: 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一泽以18-17战胜英国名将肖恩·莫菲，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童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这次夺冠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二年问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该赛事历史上首次由中国选手实现蝉联夺冠。我们来关注五一假期的情况。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以旧换新政策进一步加力扩围。
3: 5月1号开始，上海、湖北、重庆等地同步实施自主品类补贴，在国家十类产品基础上新增智能家居、适老化等产品类别。苏宁易购的数据显示，假期前3天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2倍以上，成为
2: 以上景区接待游客量达665.4万人次，到访人数排名前3的景区为杭州市西湖风景名胜区、京杭大运河杭州景区、杭州市千岛湖景区。昨天，福建监测的143家4A级及以上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152.75万人次。假期前4天累计接待游客超过650万人次。福州、泉州和厦门的重点监测景区接待游客量最多。
3: 历史文化景区的游客接待量实现了较快的增长，福建纳入监测的历史文化类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29.79万人次，同比增长21.9%。
2: 昨天，四川全省纳入统计的923家 A 级旅游景区，当天共接待游客750.38万人次，门票收入达7485.23万元。
3: 在这个五一假期，四川成都武侯祠推出了三国展风华、非遗正青春系列活动，将三国主题巴士与多种非遗体验场景串联起来，吸引了不少国内外的游客。
4: 从5月1号开始，四川成都武侯祠联动成都公交推出了三国寻梦主题巴士，每天10点和15点从春熙路商业步行街发车前往武侯祠。主题巴士上还有三国知识问答等活动。
5: 坐着三国主题的巴士呢，游客大概在经过20-30分钟之后，就能够来到我现在所在的武侯祠非遗活动体验区。在这个地方呢，五一假期期间呢，武侯祠是专门推出了各种各样的非遗体验活动，首次把非遗和三国文化进行了结合。游客来到这里呢，不仅可以观看三国主题人物的情景剧，还能够呢去体验一下三大炮传统美食的制作，还能和朋友们一起来亲手制作一个香囊带回家作为礼物。
6: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experiencing this bus trip. Actually, I was really impressed by the costumes that they were wearing. We are literally diving into Chinese culture.
7: I have tasted it actually, and it's really good. It's not that sweet, so I really like it.
4: 据介绍，该系列活动将持续至今天，预计整个假期接待游客量将突破46万人次。
2: 五一假期，广东东莞创新文旅融合场景为市民游客打造实惠有趣的假日出行体验。
8: 在广东东莞市滨海湾新区，40多家咖啡、甜品、轻食品牌集中亮相，消费者可以先试吃再购买。主办方表示，主题特色市集更受年轻消费者、亲子家庭的喜爱。
9: 我们来自重庆的品牌，然后我们第一次

0: 来东莞，然后也是感觉到东莞人民还是蛮喜欢我们品牌和我们产品的。
1: 除了品尝咖啡，电竞赛事也有效拉动了假日消费。5月1号至3号，一场电竞海选赛吸引了60多支战队、近300名选手参赛。当地同步推出配套活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2: 我们还会出一系列的消费券，一张观战券可以去到我们的众多商家，可以享受到满200减30的优惠。
1: 此外，东莞市茶山镇还举办了田园集市，现场设有120多个美食摊位，搭配精彩演出，让游客尽享美食与文化体验。
3: 五一假期，江苏淮安创新文旅消费新场景，
4: 打造特色夜游活动，激活消费市场。
5: 在江苏淮安西游乐园，2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精准组成向劳动者致敬等创意造型点亮夜空。为了提升游客体验，景区延长了营业时间，打造特色夜游主题活动，鳌鱼巡游表演等沉浸式体验项目为游客带来全新感受。
6: 初步统计，景区单日最大客流突破了3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0%，其中外地游客占比超过了60%，有效激活假期文旅市场的消费潜力。
5: 在淮安河下古镇，当地精心打造了30余项沉浸式夜间文旅活动，为游客带来一步一景的夜游体验。在古镇的梁红玉瓷水域，随着威亚索道缓缓启动，天女手持花篮凌空飞舞，缤纷花瓣随风散落，在夜色的衬托下显得灵动唯美，
7: 特别的震撼。再加上这个古镇的夜景，还有这些灯光的布置，就让我感觉像走进仙侠剧的一样，特别的有仙气。
5: 假期期间，河下古镇单日客流量突破20万人次，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3: 这几天，内蒙古扎兰屯市、通辽市等地的山花次第绽放，
4: 众多市民游客趁着假期赏花出游，欣赏动人的春日美景。
5: 在内蒙古扎兰屯市，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竞相盛放，吸引不少游客打卡拍。在内蒙古扎兰屯市，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竞相盛放，吸引不少游客打卡拍。
8: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9: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找不见。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2902908168。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5: 在海伦尚美世家，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6: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